0: 哎，早。
1: 哎，早。
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3: 谢谢。
2: 现在打卡上班，
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个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好明显，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太阳神鸟惊世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
1: 中国粽子行业白皮。

0: 一起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 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等政策， 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 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
0: 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加快普及智能扫拖机器人、智能厨房设备等相关举措。
1: 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
0: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 18号至22号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8300万人次， 其中19号是客流最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1: 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的名单， 截至6月17号 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 含本科学校1412所， 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 成人高等学校244所。
0: 6月16号至18号，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 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防洪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截止到18号，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96%， 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的收获均已收官， 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1: 18号，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 大藤峡水利枢纽总库容 34.79亿立方米， 防洪库容 15亿立方米， 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 包括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 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等4方面内容。
1: 近日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 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设立工作室， 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 谋取非法利益。 目前陈某某等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0: 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 邮票图案名称是智企纪元数智和身， 具身智能和和谐共生。
1: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北京时间19号的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组第2轮的比赛中， 首轮都未取得胜利的这个捷克队和南非队 1比1战平各取1分。 在B组的第2轮角逐中， 瑞士队4比1战胜波黑， 收获小组赛的首胜。
0: 瑞士外交部表示， 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 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当地时间18号，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 2% 到每桶78美元左右， 已经连续3天收于每桶80美元以下。
0: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 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 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的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斯基峰会以后， 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

0: 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哟，老大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7: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6: 那个大胖，大胖，
8: 来了吧？
6: 这个是你长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9: 思思好。
7: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8: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6: 你真讲话。哎呦啊，长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长叔叔。
7: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8: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6: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7: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8: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爸，
6: 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这话谁给我搞大了？
8: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6: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8: 那个，
6: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0: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6: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8: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

0: 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1: 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
2: 我的生活好难啊。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打印

0: 奇。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啊，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近年来啊，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呢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够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那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求，国铁集团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服务。那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什么样的折扣，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
3: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3: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1: 其实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次的这个季次票，而且这个季次票呢，它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鲜事物了。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哎，就非常的适合，非常的划算了。
0: 这个季次票呢，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报道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还有印象啊，或者那一段时间其实相关的报道都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对于尤其是一些乘坐固定线路的这个乘客来说是很划算的。在民航方向上其实也有一些啊，就是它的那个在一些固定的相关的这个线路上，它会给你一定的优惠，然后就是吸引你更多的去用他们的这个航空公司啊等等，这种也是有的。
1: 对，
0: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这种亲子或者儿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次票，哎，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因为过去这个火车的机次都是成人旅客嘛，
1: 对对对。
0: 现在有了家庭亲子出行的票务，这样的一个服务，很明显的能够降低家庭出游的成本。
1: 嗯，
0: 尤其是大家现在都知道啊，这个每到节假日啊，尤其是寒暑假，
1: 出游高峰，
0: 真的是出游高峰啊，因为这个要就着这个孩子的时间嘛。
1: 哎，
0: 那如果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就是儿童的这种机次票，
1: 嗯，
0: 然后你有一些你比较常去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你就可以买这种票，你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国铁集团呢也是不断的在优化客运产品的供给，拓展旅游机次票的覆盖范围，为大家提供更加多样化、更加便利化的服务。
1: 嗯。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呢，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呢已经运达了北京，于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那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什么时隔20年之后再度在国博展出？它的背后又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4: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乘坐国博号主题航班抵达北京，并在国博闭馆后运抵馆内。晚上7:20左右，这件珍贵文物在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厅进行了开箱、点交和上陈。记者在现场看到，双方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手套，神情专注。他们时而凑近文物的某个细节低声交流，时而小心翼翼地用无酸纸将金饰翻面移至电子秤上称重。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解释说，
5: 点交的话一般会查看整个文物的状况，通常就是说对文物的完残情况，它的一些小细节都会有记录，所以当时看的会比较细，正反两方面都要进行一个查看，包括像这种贵重的这个金饰的话，对它的一个重量也是要进行一个记录，这样才能保证文物在点交

0: 和点环的过程当中，对文物的安全和它的一个状况是有确定性的。
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

0: 人头像并列于两侧。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黄倩建议，
1: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0: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2: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剥开，那么剥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0: 这个2005年的8月份呢，太阳神鸟金饰啊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现在呢，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了和中国文化遗产相关的各类场合，
1: 对，
0: 也是展现出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哈。
1: 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对它有没有印象啊？
0: 我还真是没有机会看过，我估计就是我在那个图片上应该看过它，但是没有近距离的实地接触过。
1: 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圆形的，
0: 嗯，
1: 就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就是，我怎么跟大家形容？大家有没有见过凤凰卫视的台标？
0: 见过。
1: 跟它那个有一点像。凤凰卫视那个台标，它不也是两个那个图案，然后就是像是一个阴阳鱼一样，然后头尾相连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太阳神鸟那个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太阳神鸟的那个呢，就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在这个造型上就是更加的精美，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造型上更加的精美。凤凰卫视那个呢，它还是相对来说就是具象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鸟啊就是手足相连，然后连在一块儿，看起来就有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生命力的那种生命感，
0: 嗯
1: 啊，然后的确是非常的这个漂亮，然后它又是这个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吧。
0: 对，
1: 可能就是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啊，这个图案是这个圆形的，象征着这个团结，象征着包容，也象征着奋进啊等等，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作为金沙遗址来说的话，应该是整个金沙遗址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最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展品了。
0: 嗯，
1: 和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也非常的契合。
0: 嗯，
1: 双星耀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呢，是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八和南九展厅，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18号。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呢，得抓紧时间。一个是它的这个展期的这个时间呢不是特别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0: 人太多，
1: 国博很难约到。
0: 对
1: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像暑期的时候，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其实啊，
0: 就更难约到。
1: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同学其实已经考完试了嘛，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
0: 对，
1: 后面那个国博会非常难约，如果大家就这个很难得啊，我首先说，如果大家很想看的话，一定提前做好攻略，然后尽早的去看，别赶到最后几天，结果又约不着，对吧？留下遗憾啊。
0: 对对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端午节有假期的话呢，或者说时间充足的话，哎，可以去看一看。那同时呢，在我们安徽省博物院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展览的，
1: 对，
0: 也建议大家呢去这个趁着假期的时候去。

0: 看一看啊。好，今天呢是端午节啊，我们应个景儿，来说一说粽子。您早上吃粽子了吗？在各大商超以及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啊，传统的风味和创新品类呢也是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是蘸甜还是蘸咸，还是准备尝一个新鲜的冰粽？小粽子正在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这个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的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约8%，市场规模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今年的粽子市场都有哪些新的惊喜和新的变化？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 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三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2: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2: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2: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尼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2: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单品。

0: 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我这个人猎奇的心理比较重啊，就是像什么杂粮粽啊，是一般的传统粽子我还真是吃过，像这个冰粽，我就在想，冰粽是冻起来化了以后，或者是冷藏的那个糯米包的，还是说我们像日常吃蛋糕一样的，就是吃那种糯叽叽，然后它做成了这个粽子的样式，我还真是不知道啊。到目前为止，今年这个粽子哈，我还没有尝过。就是今年我还没有吃到粽子。
2: 不是这样，我这个人呢就比较传统，就是我真的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喜欢吃白粽，对不对？
2: 谁是你说我喜欢吃白粽？一定是记错了。
1: 嗯，
2: 我不爱吃白粽，好吗？我妈妈喜欢吃白粽，她以前喜欢吃白粽子蘸糖，红小豆蘸糖，她喜欢吃那种粽子。我喜欢吃最传统的，就是一个是豆沙
1: 的，
2: 一个是豆沙的。
1: 嗯，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南方粽，因为我家是南方人嘛。
1: 嗯，
2: 一个是豆沙粽。一个是肉粽，就这两个经典口味。现在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口味，就其实这个就有的我都觉得
1: 眼花缭乱的。
2: 对，就有的我都觉得这个包在里面真的好吃吗？我的前两天还看到就是包的什么馅儿的，反正就是很非常非常这个时尚的这个馅儿啊。但是我觉得呢，
1: 螺蛳粉
2: 啊，不是螺蛳粉，我觉得小龙虾吧，好像。
1: 哦。
2: 我觉得这个跟我呢就没什么缘，那我不如直接去吃小龙虾了，对吧？没什么必要嘛。从这个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啊，一只粽子的进化史啊，也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
1: 嗯。
2: 我喜欢吃传统口味，说明我现在已经跟不上潮流了，是吧？这现在的年轻人
1: 也不是。
2: 可能都追着吃榴莲味，榴莲味有吗？我不知道，
1: 有，
2: 可能有啊。但我也不会吃啊，我也不会吃。这个但榴莲冰粽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像是那种就是那种糯米饭包起来，它可能跟那个还不太一样。我想啊，冰粽啊，它可能是那种凉的，但我没吃过啊。同时呢，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大家吃粽子更加关注配料表，
1: 对
2: 吧？
1: 对
2: 对，排斥防腐剂。未来呢，健康我想会是大家不管吃粽子还是吃别的啊，更加关注的一个点。
1: 哎呀，今天呢是端午节啊，香粽裹着满满的祝福，艾草香，这个也是氤氲着整个的屋子。像在这个南方的河道当中呢，龙舟竞技热闹也是非凡的。我在想，这个南方如果下雨的话，下得非常大的话，它是不是龙舟比赛就可以就不用比了？
2: 这个我想，如果说不影响安全的话，下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下点小雨，风没有那么大，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真的狂风暴雨，那上去就翻了，
1: 那可能就取消了。
2: 不是你上去就翻了呀，问题是你没法滑呀。
1: 是，
2: 而且龙舟它还有线路的问题，你还得比。直的往前，对吧？你是风大的话，它对你有影响吗？
1: 对对对。
2: 甭管怎么说吧，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雨水比较大啊，但是端午节，哎，我觉得这份温暖呢，依然还是这个铭刻在大家的心头啊。
1: 是。
2: 香粽裹着满满的祝福，艾草香呢也氤氲了整个房间。我们前两天家里头就开始挂艾草了。
1: 对。
2: 是吧？所以呢，这个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喜乐平安。
1: 好，那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2: 我是史威。
1: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这个下个星期一早上的7点啊，这个太不舍得和大家分开了。
2: 我们都差点放弃假期了，是吧？
1: 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2: 好，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2026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艾草青青，粽叶飘香。清晨推开窗，微风里裹着淡淡的中草药气息，那是家门口新挂的艾草与菖蒲。在小区里追逐嬉闹的小朋友的手腕上，或许还系着长辈编的五彩绳。在这个属于仲夏的节日里，时间仿佛变得柔软，记忆也随着粽香慢慢浮上来。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用8首歌陪你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端午时光，从思念到乡愁，从追忆到祝福，让音乐带我们回到那个最温暖的地方。第一首歌，我想送给所有在异乡过端午的人，自得其乐央一团，端阳。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自得其乐央艺团在2026年端午前夕刚刚发行的新歌《端阳》。彩绳它挂在手腕上，微风又吹来艾草香，妈妈说今天是端阳，小小的船儿要起航。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古风歌曲厚重刻板的方式，厚重刻板的范式，曲调清新温柔，轻快治愈，融合了国风民乐与现代民谣编曲，没有浓烈激昂的编排，只有轻声诉说着乡愁，吉他与人声交织，像一个孩子在端午的清晨被妈妈轻轻唤醒。你有没有发现歌里反复唱着妈妈说今天是端阳，妈妈的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门。时光匆匆流淌，模糊了记忆的方向，但妈妈的一句今天是端阳却能一瞬间温暖我们的心房。这就是节日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奔忙的生活里有一个理由停下来，想起那个老地方，那张旧面庞，想起掌上粽子谁来尝，岁月故事谁来讲。说到粽子，说到妈妈的味道，其实端午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粽子的香甜，而是包粽子时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是灶台前那个忙碌的背影。这些画面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从艾草和粽香出发，唱出了端午时节最温柔的牵挂，吴宣仪《艾草青青》。

五弦一代草青青发行于2022年端午节前夕，白云间听风起炊烟，山水边本草一片，穿林过涧寻艾叶三钱。这首歌的歌词古雅质朴，唯美诗意，旋律又很自然优美，古韵悠长。歌的创作是很用心的，因为音乐编排它里面有竹笛、有箫这样的民族乐器，又有现代吉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乐流行风。歌词不仅融入了艾草、龙舟、诗酒等传统的意象，还融合了中医药典籍元素。本草一片，自古本草集，愿百病可医，呼应着端午节观艾草驱邪避疫的古老习俗。艾草青青，微风吹我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端午节要观艾草呢？古人认为五月是毒月，艾草散发出的特殊香气可以驱虫避疫，久而久之，这一缕草木清香就成了端午最独特的嗅觉记忆，而音乐则为我们保留了这份记忆最温柔的听觉版本。端午节的记忆不只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它还属于一个民族，一位诗人。2000多年前，有一位孤独的诗人，他的名字和这个节日紧紧连在一起。说到这儿，我想你大概猜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没错，蔡琴，屈原。

蔡琴的屈原收录于1983年的专辑《昨夜之灯》，一晃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一首歌了，但是每到端午它总会被人重新翻出来聆听。他们说你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们说你有一颗忧郁的灵魂。词曲作者陈文玲用汨罗的岁月、龙舟的喧嚣、冷湿的青泥、五月的粽香，这些意象勾连起屈原投江的典故，塑造出了一个孤独的诗人与时空交织的惆怅感。蔡琴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深沉温暖又带着一点点的疏离，她从来都不煽情，只是轻轻地问，究竟你愿长久躺在今世的江底，还是期盼着拨桨的手揭开你深邃的面容。这首歌最打动我们的是最后那一句，也许你将年年享受五月的粽香。2000多年了，我们包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用最朴素的方式记住一个人，而音乐是这份记忆最绵长的回响。从妈妈的端阳到艾草的清香，再到屈原的孤独，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想把它送给所有漂泊在外的游子。端午从来都是一个关于归的节日，归家、归乡、归心。这首歌名字叫做《朝朝夕》，来自曹宇航。

朝朝夕，日月朝朝。愿你在这个端午心里有光，脚下有路，归途有期。上半段的四首歌，我们从妈妈的端阳出发，走过艾草的清香，追忆屈原的诗魂，最终抵达游子的思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上的歌单叫做艾叶青，粽叶香，端午安康又情浓。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4: 拜拜。嗯，
2: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1: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
8: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9: 大胖
10: 和小美的
11: 幸福生活。
12: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13: 好的，先生。
12: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1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2: 嗯，过来一起吃吧。
1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2: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1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2: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1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2: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1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2: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1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2: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1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2: 你稍等我一下。
1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1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14: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2: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欢迎来到下半段，继续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艾叶青，粽叶香，端午情浓又安康。上半段我们聊了思念与乡愁，下半段呢，我想带你出门走一走，去浩瀚的江边看看。端午的早晨，除了艾草与粽香，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龙舟。锣鼓一响，白桨齐挥，江面上激起的不仅是浪花，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精气神儿。上半段我们是从一首童谣开始的，那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同样是一首可爱的童谣，叫做《赛龙舟》，这是小朋友方生和陈瑞浩带来的一首潮汕新童谣，非常的可爱入耳。

耳畔的这首《赛龙舟》，通过可爱的潮汕方言的生动演绎，再现了韩江畔端午竞渡的热烈场景。这首歌当中有很多潮汕的方言很有意思，比如“奴仔”就是小孩的意思，“巴呀巴落”意思就是用力的划，“地人”就是别人、大家的意思。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从这首歌里也听出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这首歌不仅是对传统民俗的记录，更是对潮汕宗族凝聚力与拼搏精神的传承。龙舟的喧哗终将会散去，但是举杯邀约的情谊却可以穿越千里。这正是端午节迷人的地方，它既有竞渡的激昂，也有对饮的温情，既有集体的狂欢，也有个体的思念。龙舟是端午的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端午的静。如果说龙舟代表了一个民族向外迸发的力量，那么下面这首就代表了向内心回归的安宁。听到的周笔畅《岁岁端阳》。

周笔畅的《岁岁端阳》由赵景怡作词，赵嘉玲作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歌曲以包粽子、摘艾叶等生活化场景为切入点，用清新活泼的风格描绘了端午时节的节日氛围。岁岁端阳，年年岁岁，端午都会如约而至。这首歌传递的正是人们对于岁岁安康、安然度夏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祈愿。他的同名音乐 MV 里，画面融入了木叶青葱、流花火红、五彩绳等传统文化元素。年轻的人们在龙舟上欢快地挥洒汗水，那是青春的模样，也是传统在新生代身上延续的模样。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年复一年的过端午？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传承。传承的不仅是习俗，还有一种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我们依然要好好生活，彼此祝福的信念。那说到传承，我想起龚琳娜在央视端午晚会上演绎的那首《上下求索》，路漫漫兮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的离骚名句被谱成恢宏大气的旋律，那是另一种致敬，用歌声让2000年的诗句在今天依然滚烫。不过今天我想选一首更安静的、更像吟诵的歌，这首歌来自刘洋洋，叫做《端午吟》。

刘洋洋演唱的《端午吟》是由顾星舒作词，李凯筹作曲。刘洋洋的声音像一缕清风，在通俗说唱和戏腔中丝滑流转，呼应了端午节的两个面向，对先贤的追思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能有两三分钟安安静静地听一首歌，本身就是一种治愈。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艾叶青》《粽叶香》《端午情浓又安康》。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了很久，应该用一段什么样的旋律来为这个端午收尾。后来我想，端午的意义说到底不过四个字：平安喜乐。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是和家人围坐一桌，还是独自在异乡的窗前，心里的那抹粽香，妈妈渐渐苍老却依旧慈祥的脸庞，还有像光束一样的家的方向，一定都在。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赵照的《粽香》，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愿你纵有幸福在身旁，愿无论何年何岁，你所有的梦都还记得，都还在追寻的路上。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端午节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西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怀档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临近中夏了，时清日复长，到了端午，当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时候，我们迎来了这个承载千年文脉的传统节日。古人认为五月初五午时，太阳运行到天空的正中，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节，因此又名正阳节。而且呢，端午呢也有一个名字叫卫生节，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全民健康日。那么今天端午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端午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在《黄帝内经》中指出啊，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端午啊正值仲夏，阳气鼎盛，湿气蒸腾，正是疫病高发的时节。古人的所有端午习俗当中，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顺时养生的体系，它的核心智慧啊至今依然被现代医学证明。端午处于夏至前后，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阴气始生的阴阳交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固护阳气，去除寒湿，同时做好蚊虫消杀和个人卫生，预防夏季的传染病。在端午时节呢，我们都知道有挂艾草、挂菖蒲的习俗，有的地方呢还要吃大蒜。艾草呢被称为衣草，它挥发油当中的桉叶素、龙脑等成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还能够有效地驱赶蚊虫。《本草纲目》记载它通十二经络，驱散寒湿。端午采艾叶呢，要选择没有开花的嫩艾，悬挂在门窗，晾干后可用于艾灸、泡脚。为什么要挂菖蒲呢？菖蒲又称为水箭啊，就是水中的箭一样。它的根茎含有贝塔细辛醚、阿尔法细辛醚等挥发的成分，具有开窍醒神、化湿和胃的功效，对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有着灭杀的作用。古人将菖蒲叶插于门楣，形似宝剑，寓意斩妖除魔，实则是利用它的挥发性气味净化空气。大蒜呢含有大蒜素，具有广谱的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古人端午吃蒜挂蒜，这是利用其杀菌的功效，预防肠道传染病。在江南地区呢，还有端午吃五黄的习俗，五种黄色食物对应五行中的土，寓意健脾祛湿、清热解毒。像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啊，黄瓜当然不是黄色的，但是它的名字当中带有一个黄。黄鳝呢，性温，味甘，补中益气，是夏季补气血的佳品。民间有端午黄鳝赛人参的说法。黄鱼呢，富含优质蛋白质，健脾开胃，适合夏季食欲不振的人来食用。黄瓜清热利水，生津止渴，是夏季解暑的首选蔬菜。还有咸蛋黄是能够滋阴清肺，补充夏季消耗的盐分和矿物质。端午时候呢，阳气最盛，这个时候呢不宜外出暴晒，要午休30分钟，叫避午时，避开午时外出，来养护我们的心气。在端午啊，古代人还要沐浴兰汤，用佩兰、艾草、薄荷、金银花煎水沐浴，可以清热解毒、祛湿止痒，预防夏季的湿疹和痱子。这个习俗呢，最早记载于《大代礼记·夏小正》，里面说到五月蓄兰为沐浴。还有就是配香囊，香囊内装有苍竹、白芷、丁香、藿香、薄荷等中草药，香气持久，能够提神醒脑，驱赶蚊虫，尤其适合儿童和老人佩戴。
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了经典方苍竹三克、白芷三克、丁香一克、藿香三克、薄荷两克，研磨装袋做成端午特有的香囊。端午欲仲夏，养生正当时。仲夏端午，端者初也。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古人觉得这一天呢，阳气重新入中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开端，在民间又被称为端阳节。端午的传统习俗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之外，就是配香囊、饮药酒、洗药浴、插艾叶、挂菖蒲，这些都藏着养生的观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代医药节。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一起了解端午时节的养生之道，安稳度夏，健康一年。那接下来来听这首来自西音社的歌曲《粽香》。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端午节吃粽子是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习俗，用粽叶包着糯米，再加上枣子、豆类、肉、蛋黄等，煮好之后清香扑鼻，是许多人喜爱的美食。但是粽子热量高，不容易消化，而且缺乏膳食纤维，吃得过多的话特别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尤其是消化功能本就娇弱的老人和孩子。所以吃粽子一定要适量，同时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水果，以帮助胃肠的蠕动，避免消化不良。比如白米粽可以作为早餐的主食，搭配一个鸡蛋就可以有效地补充优质蛋白。肉粽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额外搭配蔬菜，营养就均衡了。糖尿病人一定要把粽子作为主食，对慢性病患者，特别是三高病人来说，也要少吃粽子，特别是肉粽子，因为肉粽含有大量的脂肪和盐分，能量可能已经严重超标。粽子是熟食，冷藏不宜超过3到4天，放太久容易变质，冷冻保存在吃之前也要注意保质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与您相会。那今天是5月端午，端午节。那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端午时节的养生之道。首先，关于饮食，端午的时候呢，要吃苦、吃酸、吃轻食。端午时节呢，饮食养生要以清淡为主，减少油腻和辛辣食物的摄入，可以适当的多吃以下三类食物，多吃苦味食物。夏季心火当令，适当吃苦味食物可以清泻心火，消暑除烦，比如说苦瓜、莲子心儿、苦菊、芹菜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要适当吃一些酸味食物，酸味能够收敛止汗、生津止渴。夏季出汗多，适当的吃酸可以防止津液流失，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番茄等等。那么吃粽子呀，要虽然它的味道很鲜美，但是呢也不要贪多。粽子主要是由糯米制成的，黏腻难消化，建议呢最好趁热吃，冷粽子更难消化。粽子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水来助消化，一次食用呢不要超过2个。糖尿病患者、老人、儿童应该少吃粽子。关于生活起居，我们要做到顺应天时，避暑祛湿。首先要做到夜卧早起，夏季昼长夜短，顺应自然规律，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午时11点到13点心经当令，午休15到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疲劳。第二，要做到科学使用空调，不要贪凉把空调打太低了，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为最好，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防止空调病。从室外进入空调房之前，最好先擦干汗水，避免寒邪入侵。第三呢，是端午的洗浴习俗。端午节呢，有采草药煮水沐浴的习惯，可以用艾叶菖蒲煮水洗澡，具有祛湿止痒、驱蚊防虫的功效，对皮肤瘙痒、湿疹等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关于运动呢，端午时节我们要适度出汗，祛湿排毒。夏季运动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避开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分。运动以微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以免耗伤津液。那么推荐的运动方式有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适合夏季，既能够活动筋骨，促进排汗祛湿，又不会过度的消耗体能。

我们还要及时补水，运动前中后都要注意补水，少量多次，淡盐水、绿豆汤、酸梅汤都是不错的选择，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端午时节的我们还要注意啊，要防病，要防中暑、防皮肤病和防肠胃病。首先我们要避免长时间暴晒，外出做好防晒，随身携带防暑用品，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慌等中暑前兆，要立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要防皮肤病，高温湿热，细菌真菌容易滋生，注意个人卫生，穿宽松透气的棉麻衣物，用艾叶泡澡，使用痱子粉等都是不错的预防的方法。夏季细菌繁殖快，食物容易变质，注意饮食卫生，不吃隔夜菜，家中可以常备着藿香正气水、保和丸等等祛湿和中的药物。在端午的传统习俗里呀，藏着很多的养生智慧。挂艾草和菖蒲，因为它们是天然的除菌祛湿神器。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草呢，菖蒲是端午专属的养生草本，也是天然的中草药。艾草性温，可以祛湿散寒、杀菌驱虫、净化空气；菖蒲清香醒脑，祛湿化痰、闭会开窍。端午居家悬挂，能够有效地驱散室内的潮湿浊气，驱散蚊虫细菌，减少夏季流行病的滋生。我们要采新鲜的艾草煮水洗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祛湿止痒，改善夏季身体困重感，老少皆宜。当然了，如果说皮肤上有破溃的或者是正在发炎的时候呢，就谨慎用中草药去洗澡了。在端午时节呢，佩戴香囊能够用芳香避秽、安神助眠。传统香囊多由艾草、丁香、白芷、薄荷、藿香等中草药填充，气味清香悠远，随身携带或是悬挂于卧室、车内，不仅可以驱赶蚊虫、净化空气，芳香的气味还能够舒缓情绪、缓解烦躁、安神助眠，非常适合夏季心烦气躁、睡眠不佳的人群。在端午时节呢，还有饮雄黄酒的习惯，在这要提醒大家要慎饮雄黄酒。传统习俗在现代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忌口的。古人说端午饮雄黄，百病都必让，但是呢，现代医学证实啊，雄黄含有毒性，不宜饮用，尤其是孕妇、儿童和老年人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严禁饮用雄黄酒。日常呢，也不需要用雄黄酒涂抹皮肤，避免毒素侵入人体引发不适，可以替换为菊花茶、绿豆汤、酸梅汤等清热解暑的饮品，健康又适配仲夏时节。当然绕了一大圈，今天端午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吃粽子了。现代人吃粽子呢，除了增加节日的氛围，还能够调养健康。粽子呢，虽然美味可口，但是馅料当中的蛋黄、咸肉、蜜枣等食材的热量和糖分啊，可不低啊。那么大家该如何健康的吃粽子呢？常见的传统甜粽有豆沙粽、蜜枣粽、果仁粽，甜糯的口感让人心生欢喜。咸粽呢，还有肉粽、蛋黄粽、海鲜粽，肉块或蛋黄浸出的油脂融进糯米当中，入口唇齿留香。想吃的简单点啊，清淡的白米粽也是不错的选择。粽子好吃，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顾虑哈。想减肥的人担心热量高，控血糖的人担心血糖升得快，消化不好的人怕难以消化。那么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对症告诉您该怎么吃。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怎么吃粽子呢？人们在吃白粽的时候呢，往往喜欢蘸白糖或是淋上蜂蜜来吃。甜粽的馅料当中一般也会有较多的糖。对于这两类粽子呢，需要控制血糖的人
要浅尝辄止就可以了。另外大家要注意啊，吃粽子的同时要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面条等主食的摄入量，或者是你先吃一些蔬菜啊、豆制品等食物再吃粽子，尽量减少血糖的大幅波动，也可以避免过于饱胀而引起消化不良。为了让咸粽更加的鲜香，厂家在制作的时候呢，会添加一些猪油、酱油、味精、盐等调味品，使小巧的粽子成了高脂肪、高盐、高热量的食物。那么高血压、高脂血症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了，粽子里加了肥瘦相间的肉块或蛋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含量也会随之增加。高血压、高脂血症患者呢，吃咸粽的时候可以选择个头小一点的，或者是每次啊少吃一点，吃三分之一个或者是半个粽子就可以了。为了健康，我们就忍一下吧。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吃粽子的时候要注意啊，糯米在放冷之后会变硬，用五谷杂粮和豆类制成的八宝粽更加明显，所以粽子要趁热吃，加了油脂、肉块、蛋黄的粽子更不宜冷吃，消化功能较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胆汁反流性胃炎的患者呢，应该控制粽子的食用量，以免腹泻、恶心等症状加剧。老人和婴幼儿不要吃粘性大、不易嚼碎的食物，至少你要少吃，比如说粽子、汤圆、青团等等，以免因为呛咳引发窒息。3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在家长陪伴下少量的进食糯米制品。那么大家在自制粽子的时候呢，可以在糯米中掺一些全谷物的杂豆类，增加膳食纤维的含量，比如说加一些燕麦、小米、红豆、绿豆等等，还可以加一些栗子、莲子、芋头、紫薯，制成杂粮粽。糯米柔软可口，质地黏韧，加入谷物和豆类可以让粽子的口感更丰富，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既然主打健康牌，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加油、盐、糖，可以适量添加一些大枣、枸杞、葡萄干，以增加粽子的香甜风味。大家在选购粽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正规的商场和超市去购买，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注意检查粽子的包装和形态。在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啊，避免一餐中只吃粽子，要搭配一定量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加一个鸡蛋或者是一杯牛奶、豆浆等等，让营养更均衡。肉粽呢，通常油盐较多，吃肉粽时可以搭配清口的凉菜或者是少油的炒时蔬。而且要注意啊，天气炎热，粽子容易酸败，大家最好啊吃多少煮多少，打开包装袋的粽子在室温下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没吃完的粽子需要放凉，水分沥干之后，或者是冷藏或者是冷冻，再次食用之前啊要彻底的加热。只要注意合理搭配，控制摄入量，粽子也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和大家说一说冬病夏治如何治疗关节疾病。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疾病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和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Surpris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1: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什么礼物啊？
3: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1: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嘿嘿嘿，
3: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1: 理你了。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1: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3: 哎、啊，这是什么？
1: 昨天的剩菜啊。
3: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1: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4: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3: 我是严大胖，
5: 这就是生
4: 活。啊，不要再灌了。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的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

0: 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13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五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1: 其实冬病夏治呢，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类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0: 嗯，
1: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并且呢经久不愈，每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呢、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的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0: 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1: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 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0: 嗯，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1: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
0: 嗯，
1: 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
0: 嗯，
1: 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
0: 嗯，
1: 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呐、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呐、啊，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嗯，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1: 实际上三伏贴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
0: 哦，
1: 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经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
0: 嗯，
1: 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0: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1: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啊、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
0: 嗯，
1: 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
0: 嗯，
1: 所以老寒腿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嗯，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1: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贴。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0: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1: 对，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

0: 燃气，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邪。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粗服重在驱寒，中服呢重在祛湿，末服啊重在固本。
1: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病夏治，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0: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验都是可以的。
1: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就并不明显。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啊，悄悄地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1: 对，
0: 哎，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淇淋、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直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啊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啊、凉拌菜啊，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呢容易助身脾胃湿热。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身上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啊，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出。
1: 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0: 是的。
1: 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0: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8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1: 对，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啊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 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啊，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0: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啊。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啊，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啊越烫越好啊，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 对，是的。
0: 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进行冬病夏治的期间啊，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建议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1: 好的，非常感谢汪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地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口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出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5: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也在我们这里咨询啊，说现在的汽车呢越来越聪明，就像旅途当中的一个伙伴，很在意它的聪明，但是又很担心市场的波动导致车辆贬值贬得太快。有没有一台两全其美的车？这说实话真的很少有，但是呢有一些靠近的车型。所以我们在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宝马的 X3 长轴距版。这个我昨天就提到了，因为这一次宝马是把上车的门槛踩到了地板上，又把保值安心写进了合同里。低门槛上车，那首付是不到50000，低成本用车月供不到1600，还送3年的官方基础保养。重点是它的高保值托底，就是3年期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行情比较好的时候，一般3年是一个换车的周期嘛，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去结清尾款或者是展期，那么行情差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让宝马的官方去残值兜底回收。所以这个方面呢，在保值上啊，在这个兜底上是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的。那么在智能化呢，宝马 X3 呢，它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的操作系统，算力提升了2.4倍，常用的指令你也不需要再去喊你好宝马，是直接说导航回家啊，它就能够秒懂。连续的指令也行，比如打开空调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它能够一口气全部搞定。那后排的乘客也可以语音的调节车内温度和换歌曲。智能辅助驾驶呢，它是全系标配了 L2 嘛，还带这个视线的确认的自动匝道辅助系统，提示变道只需要看一眼后视镜它能够自动完成，所以安全又轻松，还是挺省力的。再加上宝马的在售车型当中面积最大的平视显示，像车速、导航、限速一目了然，眼睛呢也不用离开路线。那最新的 3D 地图呢，连下地库这个车位呢，它都能够这个精准的去导航识别得到。所以科技对于宝马来说，它不是冰冷的参数，是能够让你更加的专注和放松。那么这款车，也就是 BMW X3 的长轴距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马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啊。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各位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投诉到、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抓紧时间说，因为这会儿我一开播评论区好几位朋友就说，我要连麦，我可以连麦吗？我怎么连麦？我的事儿你会不会帮忙？首先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收到的相关的信息，但是收到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处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受理。因为很多朋友来投诉的问题，他真的还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而且也不是什么事儿都值得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协调的。有些事儿可能我们在反馈的过程当中和您去解释一下，给您出一些建议啊，这事儿是可以解决到的。所以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或者是长时间被拖延不处理的问题。那评论区就有朋友一直在刷屏，看到了，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刷屏，因为这个朋友说的就是上次广汽丰田卡片钥匙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从四月份我就接到了，但是四月份只有一位、两位车主来反馈，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会帮助车主去找厂家的相关系统去升级 OTA 的升级，日后呢去保障卡片钥匙识别车门开闭锁会更加的稳定，但是车主讲没有升级，也没有通过升级去改变什么。讲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我们的2026款威兰达双擎 Pro 的何先生啊，何先生是四月份买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再次找了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这个事儿我们会一直跟进。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再打进电话来反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截止目前，不管是在网上搜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后台登记看到车主们投诉的内容也好，有非常多的广汽丰田车主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暴露出来的点是什么？就是厂家为了让智能化时代的车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科技感，牺牲掉了一些传统的实体配置，去把开关锁的一个遥控钥匙变成了一张小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揣在兜里，它基本的把车门打开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卡片钥匙它真的智能吗？它真的炫酷吗？它真的能替代得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吗？你可以给卡片钥匙，

0: 你遥控钥匙你不给配一把？而且我们在咨询广汽丰田的时候，客服中心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为了智能化，为了便捷化，升级成了卡片钥匙，但是这个遥控钥匙，有车主说不是想要吗？那他们在四月份之后改款的新的2026款的蔚蓝达双擎 Pro 的车型当中，会选配选装遥控钥匙，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遥控钥匙它不是标配，它是选配，你要多花钱才能拿到本应该很常见很普遍的车辆的遥控钥匙，是这么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车主说一定要厂家赔偿什么，一定要厂家额外承担什么，只是想知道我的卡片钥匙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把车门打开，只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何先生还告诉我们了一个点啊，如果卡片钥匙不能用的时候， APP 当中不是可以手机解闭锁吗？就远程用手机去蓝牙连接操控的，用 APP 去点击开关门的，这个 APP 免费的使用时间应该是在五年左右。那么如果这台车我一直开着，那五年之后我需要使用 APP 去遥控车辆的时候，这个 APP 我需要续费的。那问题来了，我没有实体钥匙，我只有卡片钥匙，当卡片钥匙不能打开车门的时候，我需要用 APP， 但是这个 APP 如果我不给它充钱，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我的车门就永远打不开。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你每一次打开你的车门啊，你是付费开门了，真的是这样。你为了开门你去充 APP 的会员续费，你不然你门打不开呀，你卡片钥匙不稳定你怎么办呢？你就是付费开门啊，五年之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进，还有没有新的车主打电话来，我们到时候再问广汽丰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忘记啊，会跟的。所以在等待连线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预约登记啊，也就是来我们这儿登记反馈问题的时间是吧，刚登记的需要排队的，车主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您在反馈问题发送信息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到的。来，抓紧时间，先说一笑底，因为这个事情从上上周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回复。事情呢不复杂，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们的刘先生多花钱了，多花的钱是什么东西刘先生不知道，付尾款的时候一算多花的钱，销售说是你买了厂家的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我以后会根据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以返积分的形式返给你。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返积分啊？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刘先生讲自己的奥迪的 Q6 是当天谈好了 31.9 万的落地价，按揭10万块钱嘛，那交了两笔定金，一笔是5000，一笔是10000，结果到了交尾款的那天，销售说你的尾款要交 23.72 万，和之前谈好的 20.4 万的尾款不一样，多了33200元。那多的这个钱，销售说是以积分的形式以后会返还给自己。那说实话啊，买车就买车，我买积分干什么？我买你的积分再把积分返到我自己头上，我图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我疯了啊！我把钱存在你这里预存，然后你以后不给我返现，你只返积分。返现我们是见过的，返积分头一回听说。然后你的积分只能在你的商城里去消费，你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为了让你奥迪的商城多挣钱。所以这个问题刘翔不能理解，买车就买车啊，积分你就讲积分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你在我们谈落地价的时候你就说好，你不能说我来交尾款的时候你多收我钱，说我要买你积分了。那这个问题刘翔说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这家 4S 店，也就是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 4S 店，把15000元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不想买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有人和我们的刘先生协商没有？来，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
0: 刘先生您好，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嗯，有那个
0: 刘先生，您稍等啊，你是开免提了还是用蓝牙了？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您调整一下。哎，听到了，刘先生。
1: 哎，
0: 现在 4S 店和厂家跟您联系了没有？
1: 嗯，联系了，内部销售那边已经说同意退了。
0: 嗯，同意退您15000的定金了。
1: 嗯，对。
0: 就您就确定不买了是不是？
1: 对。
0: 嗯，这笔买卖做不成了，也不存在说您少交尾款，这个33200元的积分你不买，你把车提了，也没有聊了。
1: 嗯，就对，他直接这边就说那个，可能厂家已经也找咱们这边找厂家，厂家找他们了。
0: 嗯，
1: 他们这边说那个你拿着票据来吧，咱们正常都解除了，就给你退了。我说行
0: 啊，那挺好，这个也是您最终的诉求，要求退定金，不想买这车了。因为我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中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纠结的过程，无非就是他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去购车，多花钱买他们的积分，你没有同意嘛？那如果说他还想把车卖给你，那我是觉得他联系您的时候可以跟您有一些挽回的余地，比如说我不让你多花这个钱了，想让你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定金退给你了，是不是？
1: 嗯，对，我今天我也表明我的那个意思了
0: 啊，你的态度也比较坚决。那你没好奇的再问问他吗？他为啥要这么干呢？
1: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不清楚了。
0: 这因为我是担心啊，就是你是发现了，那有粗心大意的没发现的呢？这积分不就买了吗？3万块钱不就多花了吗？是不是
1: 这
0: 道理？
1: 这个通过咱们这边能解决，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啊。行，解决就好，好吧？你对下一次购车还像这次一样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妥协。然后您提前看好相应的一些材料和单据，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好嘞，好嘞，刘湘，再见啊，再见。退款了，退定金了。对，没发现的太多了。有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没发现的太多了，但是能发现一次就挽回了一次。这个购车套路我真的没有见过，在这家 4S 店上，在一汽奥迪上，我们是头一回听说买车要捆绑积分销售的，这个积分要车主花钱买的。现在买车不都送积分吗？我等车的时候你不都送我一点吗？还要车主买，但是解决了就好，你把钱退了，车主也不想买了，你不想跟你奥迪有什么关系了，不想成为你奥迪的车主了，那也行。来吧，还有一个上汽大众，不知道解决没有。一汽奥迪厂家在是吧？那厂家再问问厂家吧，有没有跟车主解释啊？在的话我们就聊两句。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2001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车主说解决了，本来我没想问你们的，但是导播电话连进来了，我说我再问问吧。我想问的点呢，车主也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虽然给经销商施加了压力，把15000块钱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了，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 4S 店能不能这么干？你们觉得把钱退给他就结束了？那是这个车主发现了，没发现的呢？积分就这么捆绑销售掉了。你们 4S 店这么做你们知道吗？你们同意他这么干吗？这是你们厂家设置的一个销售规则，还是这个不是你们允许的，他私自这么干的，被消费者发现了，发现了你们要有处罚的，他不能这么卖车啊。就当然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反馈给了您的同事2029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回答，你们只是把车主的问题处理掉了。
2: 嗯，
0: 女士，
2: 主持人，我这边也已经是再次做了记录，也会继续进行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反馈完之后你们会回复车主吗？会回复我们吗？你们可以这么干吗？如果在你们一汽奥迪的经销商处买车，你们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他的车价，并且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他吗？你们允许这么做吗？这是厂家的规则还是一家店的规则？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的，不然真的在全国各地的奥迪的 4S 店想买奥迪的用户他都会摊上这个事儿。如果你们不管的话啊，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没有在管。消费者在投诉媒体之前自己已经找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再管。我们投诉了你们2次之后，你们现在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经销商不好卖车能理解，你想多挣钱也能理解，但是呢，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卖车，你是不是要先跟车主商量啊？是这个道理吧？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他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们定金退了，你们觉得就完事儿了？那下一回还会出现吗，女士？
2: 您说的我这边已经是做记录了，主持人，也是进行沟通反馈的。
0: 啊，你记录吧，你记录吧。2001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跟他多聊一句，我心里都疼。每一次都是这么淡淡然的记录一下，反馈完之后没有动静，啊，能解决的联系车主，联系 4S 店，钱退了算了。就他们的角度会觉得，不想跟刘先生这样的用户去纠结，他们甚至还觉得刘先生这样的车主不配做我们的用户，连个3万多块钱的积分的钱都不舍得掏的。就奥迪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只把你给他施加的压力得到了感受到了之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但是他不解释这个问题，就给人的感觉确实像大家形容的这样，好像 就4S店是零家。

0: 厂价之上了，但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的，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明白吗？就没有谁说凌驾在谁的身上，但是是相互支撑的。门店对消费者有好的服务，厂家对门店有好的监督，两边相互促成，才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厂家的态度，其实和门店的态度就很类似。来，上汽大众，配件到了没？上汽大众没有中网修车，我们主页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感到很诧异，怎么会连中网都没有？但他确实没有中网。我们的赵先生二月份的时候朗逸发生了交通事故，中网碎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碎了的中网，等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等不到一个中网的零部件。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找了上汽大众客服中心，朗逸这台车呢销量也不低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呢也不算很小众的，你如果现在去生产，从二月份生产到六月份，你造一个中网，你的供应商应该也造出来了。所以究竟这个中间啊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赵先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连一个中网都换不上。来，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有人联系您吗？中网。
1: 那天中午打完电话之后，中午4S店说大概20号能够到。
0: 周四的时候，4S店联系您，6月20号到。今天几号？今天15号，对不对？还有5天。
1: 15号啊！
0: 愿意等吗？
1: 我等到那个20号再看吧。
0: 等20号看。等他5天。
1: 他说在。
0: 嗯，
1: 而那个20号有能够到吗？
0: 你觉得他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等5天这个语气这个状态，自不自信？你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东西让你有没有信服的程度？
1: 那我觉得没有，
0: 没有，
1: 我心里给他打鼓，
0: 因为你之前4个月都等掉了，对不对？
1: 嗯，
0: 之前也是这么托你的。那个上汽大众有联系您吗？跟您说说啊，为什么等这么久？
1: 上汽大众没有联系我，是 4S 店那个接待的，人这么说的。
0: 4S 店也没有说他们从厂家那边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这车究竟怎么了？没有中网，也没有多说。
1: 没有多说，他就是大概那个6月20号到。
0: 啊，6月20号，行，那再等5天可以的，你不等也没招啊，对不对？
1: 对，是、啊。
0: 你只能等，你想换他原厂的东西，你只能等，因为提供的东西的人是他。但是呢。我们只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所有的上汽大众修车都得这么等吗？你这么等不就完了吗？每个人修车起步要等6个月的，一个零部件等6个月，那两个零部件、三个零部件，我撞得更严重一些，我要换的东西多了，那是不是都得等啊？所以他需要告诉你为什么等这么久，等这么久的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常态，还是说这只是个例？那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充足的供应链的这个配件的保障？所以等5天。站在您的角度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要问上汽大众的，就为什么车主要等这么久啊？来，就是5天，反正是在6月20号的话，当天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他们电话，他们联系您到店里换中网。如果又放了您鸽子，又摆了您一道，到时候您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来，赵先生电话先接出去啊，我们就不耽误赵先生时间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嗯。福工号7210-47，
0: 7210-47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2: 哎，老师，
0: 哎，懂车帝帮忙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女士，非常
2: 好，
0: 哎，非常好，你们有进展了，6月20号，说中网能到，但要不到呢？
2: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立刻帮用户做加急的，这个请用户放心
0: 啊。就是用户，你看你之前说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你们就不要再说让用户放心啦，用户很不放心的，用户从2月份就提心吊胆的6个月份，4个月的时间等过去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说等5天，如果5天之后不到呢？你们这个5天的时间准不准呢？因为之前他在等的时候，你们也给他做出了很多时间上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就这么4个月的时间拖过去了。所以这个5天，哎，5天之后能不能到？
2: 5天确实让用户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肯定会帮他加急并做持续跟进的，这个请用户再放心。
0: 就是这5天啊，你们抓紧时间盯着点，跟进跟进。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对，
2: 肯定的。
0: 我希望在6月20号你们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给你们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换上一个能用的中网，
2: 嗯嗯嗯，了解了解。
0: 啊，这个诉求真的太基础了，你们现在连基本的修车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啊，这个问题关于赵先生的，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啊，女士？您看一下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
2: 了解，我看一下啊。
0: 您看一下，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还有就是车主反馈的问题。
2: 嗯，如果厂家没有配件或缺配件的，厂家也会帮用户协调或生产配件的，所以呢，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0: 好，
2: 后续可以再和交商确认您配件的到店时间的。
0: 哎，女士，稍等，
2: 我们这边有啊，您请讲。
0: 抱歉打断您啊，我就核实一下您说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的72708号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但是您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厂家没有配件给用户修车，你们会协调配件，并且会加急生产，对不对？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
2: 对对，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后续呢可以再和我们交商确认一下零配件到货时间的。
0: 那你们要花多长时间？
2: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户等的比较急，这边肯定会帮他加急的。我们心情是可以理解，我们会立刻反推的就是配件问题，督促处理部门呢给出零配件的大货到大致的到货时间。
0: 赵先生从几月份开始等的？
2: 刚刚这边说的是2月份就开始订配件了，是吗？已经4个月了。
0: 对呀、啊。
2: 嗯嗯，了解，我这边肯定会帮他再次加急的。
0: 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上汽大众遇到用户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是这样沟通的话，你们只会火上浇油，就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的生气。就虽然您
2: 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
0: 就是这样的，女士，就这事儿不是冲您。首先您很专业，然后您的语气也非常客气，很温柔。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内容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没有配件，供应商去调货也好，你们去调货也好，哪怕现生产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都能理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有，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告诉用户你要多少时间。你说你们在加急，你们在协调，那你不能说一个中网从今年的2月份等到今年的6月份，到今天为止还没换上。上汽大众你的供应商4个月造不出来一个中网啊，女士啊。
2: 了解了解，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这边
0: 这叫有点长吗？咱就不客气了，这也太长了。你今天碎个中网，那明天要是保险杠呢？你大灯呢？你门车门呢？你轮毂呢？怎么办？就你们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这么等的话，那朗逸别卖了。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别卖了。你修不了车呀，你经不起撞啊，所以你们不要在用户在致电你们催配件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了，他真的听不了。
2: 了解了解，
0: 你能理解吗？
2: 后续会加急的，并做持续跟进的。
0: 你们加急也好，持续跟进也好，至少在赵先生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体现。你们一句加急，他等了4个月；你们一句跟进，你们就跟了4个月，4个月一天动静都没有。现在我们第三次连线你们才催出来一个时间，6月20号，你们说这个中网到货。嗯，这样啊，你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是6月20号中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上汽大众朗逸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
2: 了解了，这个问题肯定后续会核实的。
0: 哎，核实完要给我们电话的，我需要知道的。这是你们经销商告诉他的，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嗯嗯，我记下来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结束就别挂啊。朋友们，好的进展是有到货时间，6月20号，我跟车主一起等到6月20号就是了，看看到不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依然不知道上汽大众的厂家对待上汽大众朗逸这台车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没有配件的。就上次常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这要现生产也生产出来了吧？真的，一个中网。所以开上汽大众的车主啊，谨慎一些，好吧？别人磕了碰了，很快就能修好，你起步半年的，你的厂家没有劲儿的。来，广汽丰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有很多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现在在了解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这个钥匙，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程序升级让卡片钥匙更稳定，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你跟我们怎么去解释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让你的用户认可你的处理方式。你甭管是能加装钥匙也好，他自己花钱也好，还是你把他卡配钥匙升级的更稳定也好，你告诉车主去啊，不要跟我们说，好吗？来来来，下一位啊，喂您好。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3: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张。
0: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3: 别。

0: 对，
1: 就顶上嵌的这个玻璃角翘起来了。
0: 对，
1: 你有照片吗？
0: 有，已经发了群里面，发了你那个微信里面。
1: 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稍等，哪个位置啊？他画箭头的这里吗？二排，你稍等啊。整块的天幕玻璃在车顶和这个框框的位置连接着，然后二排箭头指向的位这个位置有点凸起来，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卡得很紧，严丝合缝的。哎，对，侧面看能看出来是有点凸起来。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张先生你稍等，别着急。张先生，我看到这个照片了，就感觉你说翘起来的这个位置它是高出来一块，然后你按下去还能给它按紧的，是不是？
0: 不，这个不，这个它是固定的。
1: 不是，你不是翘起来了吗？
0: 翘起来是它，我们到设定检查时，它属于玻璃胶打厚了。
1: 你等一下，我没问到这一点呢，我能不能先跟您核实一下你翘起来的状态？你听我说好不好？
0: 嗯。
1: 你说翘起来，它不就和这个框框连接处中间有一些错位吗？有一些错落吗？然后你视频当中你的手指往下按，是能够给它按紧的，对不对？
0: 不能。
1: 因为你这个手在按，我感觉能给它按紧啊，所以它翘起来了。
0: 那是后期维修过后的，
1: 维修过后还是这么翘起来的。
0: 维修它后端是翘起来，
1: 因为你现在翘完之后，你这个有些偏高嘛，你是跟那个中间的框框，因为它要严丝合缝嘛，你没有严丝合缝，你不就高了一截吗？错开了，错位了一样。然后我看到你视频当中手指再去点，你点的时候能给它下压，给它按紧吗？
0: 下压是维修过后，这个它里面这个用手下雨用手指按的时候，它有空气会流出来，有气泡出来，
1: 能按紧的，所以它就是错开的。现在这个是维修版的状态还是错开的？
0: 现在是第一张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1: 现在好了吗？
0: 后面图片是维修之后的，
1: 现在好了吗？
0: 现在没有啊，
1: 还是翘起来的，
0: 还是翘起。给我一个蛮唐突的解释，什么解释呢？
1: 嗯，什么解释？
0: 他就说那个我们二排天幕那个后尾端翘起是属它这个。没有导水口，就设计没有导水口，是属于正常状态，是这个为了这个便于这个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雨水可以排出去。但是它这个新车和它的私家车是纯平的，和车顶纯平的。
1: 不是，它维修完之后，天幕还是翘起来的。
0: 对。
1: 然后和它高速行驶的时候方便雨水排出去有什么关系啊？
0: 这是他们工程师给的解释啊，就是没有维修好之后给的解释啊。
1: 不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你他为什么要修啊？他怎么修的？这一次是怎么修的？
0: 他是这个厂家，这个上汽通用公司的厂家工程师
1: 啊，来了，
0: 武汉江夏工厂来维修的。
1: 好，怎么修的？
0: 那我不知道，他们厂家维修的。
1: 你不问呐？你怎么修的我的车？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问问他这次怎么修的吗？
0: 他直接换了天幕啊，就是把天幕这个拆除重装啊。
1: 对呀，所以这就是维修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是知道吗？他不是换天幕吗？换天幕，所以这是他的维修方式啊，换天幕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换了一块，重新装了一块之后还是不好，还是翘起来。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0: 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们厂家一直不给答复，不给方案。
1: 现在就说是正常，是不是？
0: 对，他是正常。
1: 那正常，你问他为什么要换一块啊？
0: 他帮我维修之后，他也说正常。
1: 不是，你正常的话，你一开始就不换啊？你这修完了之后和之后，你这修完了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一块天幕？
0: 他现在厂家不理这事了，您不理这事了，他都已经修好了。
1: 我听您说，我觉得我很费解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他认可这个故障，那么他给您换一块，换一块之后组装好，他还是翘起来的，那他不能够说我换完之后发现不好，然后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是正常。就是按照您现在的描述，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工程师来了之后，现在睁着眼说瞎话了。
0: 对。
1: 嗯，明白。你稍等啊，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了啊。
0: 我负责，因为他维修过后，他玻璃还是敲的。
1: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是敲的，不着急。他们现在说这正常，是为了方便高速行驶的时候雨水排出去啊。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和他们沟通了，您什么要求？
0: 我要换车，因为协议里面他达不到我原厂标准，是换车的，
1: 您的诉求是退换车，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0: 他说你达不到我们退换车的要求，
1: 达不到退换车的要求，
0: 这个，
1: 那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当时他来过，他和我谈过补偿，我没答应，因为他当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反正你这个车已经修好了，那我们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这第一个说什么呢？说如果说你不按我厂家的这个方式来的话，你这个租车费用，我不给报销。 然后再说那个

0: 如果我给你把车换了之后，另外你车出了问题，你是不是又找我换？
1: 这谁跟你聊的？
0: 他们那个大区区域经理啊。
1: 怎么我修好了你要认，你不认的话租车费我不给你报销，我如果能给你退换车的话，你有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找我？他说的不是废话吗？
0: 对，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厂家大区经理啊，我要跟大区经理谈的。
1: 他跟您去罗列了这个书写了这个补偿的协议了没有啊？
0: 没有，口述的
1: 啊，就口头描述的这些东西我了解了。你现在退换车的话确实达不到条件啊，但是有一点你说了，你去看了试驾车和别人的车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这个就已经佐证了他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有，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我自己有嘛，对吧？你不能说你换了之后没修好你现在就说是正常了，这个我要跟上汽通用核实的，因为厂家已经来人看了，你诉求就是退换车是吧？
0: 对，
1: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诉求？因为你退换车达不到。
0: 我当时和他签过协议的。
1: 什么协议？我刚问你签没签协议，你说没有协议，你怎么又有协议了？
0: 厂家签过维修协议，这是后期，现在是早期没签啊，后线呢？
1: 你签了什么协议？
0: 签了一个售后服务协议啊。
1: 协议上面是干什么的？
0: 是要求他给我把这个车恢复修到出厂状态。
1: 然后呢？如果没有恢复，
0: 达不到情况的话，他是免费无条件退换新车的。
1: 那你捡重点说，你们已经签了协议，说要给你退换车了，你上来就要告诉我好不好？那协议当中说给你退换车，那退就行了，你退换车不就行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关键厂家不理不睬，他不讹这东西啊。
1: 他签了一份给您修不好退换车的协议，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修好了，所以我不退换车。
0: 对。
1: 啊？这么离谱的吗？你在哪家店进行的这个售后啊？
0: 这个武汉三环光谷海通。
1: 武汉的三环光谷海通是吧？
0: 三环海通光谷4S店。
1: 武汉三环海通光谷4S店。
0: 对。
1: 啊，了解了。您稍等，我要去核实您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这段说法，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透露出一些离奇啊？因为如果我签了协议，然后我明眼着修完的这个车和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我没有修好，我就按协议来，车我收回去，然后把钱退给你。如果我没有签这个协议，那就另说，那就是厂家承不承认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看一下协议，等一下，你们把协议放大。他这个协议字非常多，你把承诺他退换车的这个地方给我放大，我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车主说的东西没有逻辑，就是也不符合我们正常遇到事情在沟通过程当中的整个条理。啊，等一下啊，是这个第二段吗？叫做什么具体的补偿方式是这里吗？以上补偿为合理的什么补偿方式解决他的诉求而做出。损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自签署协议时，补偿多少钱啊？里面有写吗？还是给他退换车呀？针对于这次的维修，然后呢？补偿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然后再送延保，延保多久啊？我在我们导播啊，朋友们稍等。啊，延保两年，等于是这次给他换了天幕，送两次保养，再连保两年，是不是？维修之后顶棚不漏水漏风有问题怎么样退换车。哎，明白，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了解了。来，我们的张先生，他给过您保养和延保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的。
0: 我谁发给你了？当时
1: 你发，不是你发给我，我在给你打电话呢，你发给我没用啊，你要告诉我，对不对？你要说呀，你要说他第一次给我换了之后给了我两次保养和延保，但是呢他换完之后没修好，我现在觉得他有问题，不按照协议当中来，因为协议当中写修不好要退换车的，你这么说就对了，你理解了吗？
0: 对。
1: 来来来，你这个协议签了，但是现在协议签了之后很难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个翘起来啊，他协议当中写了什么异响啊、漏水啊、顶棚有问题，站在厂家的角度，他不觉得异响、漏水、顶棚有问题，他觉得翘起来是正常。但是这个翘起来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车主讲的这种状态，那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正常大家都得有。如果不正常，你们签了协议了，为什么不能给人退换车？还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故事？上汽通用别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稍等，你说什么？还有什么事儿？顶棚划伤了，你等一下，张先生，我们导播说您修车的时候顶棚还被划伤了。
0: 它的顶棚是顶棚不是划，顶棚上面有个凹槽，然后那个后舱自卫屏，然后装了一个斜的。
1: 凹槽给您
0: 和扶手

0: 上面有严重的维修，黑色屋子。
1: 嗯，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
0: 都没有。
1: 也都没弄好。
0: 对。
1: 那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签呢？他都不弄好，你为什么要签呢？
0: 他是这个，是这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这个，他把车修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签协议之后，然后去修的，对吧？修的时候，当时我和他们售后那个一个同主管和一个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一起去验的车，就出现这问题，知道吧？
1: 就是您修完之后发现是这些情况的，然后修之前先签的协议，是不是？
0: 对。
1: 啊，了解了，了解了。还好吧。很脏吗？这个内饰弄的，照片拍的黑漆漆的，我也看不出来啊，哪有划痕啊？我知道是不平，他从外边的这个第二个视频手能把这个暗景啊，这个照片我已经，这个视频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说内饰修脏了，然后有划痕，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哎。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座椅皮划破了。来吧，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女士，抱歉，先生，抱歉，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982113。
1: 98211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全程收听？
2: 对的。
1: 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这个投诉工单？
2: 我这边能查到。
1: 能查到，车主之前找过你们是不是？
2: 嗯。
1: 啊，那你们之前是给他怎么处理的？
2: 您的问题我这边会上报，具体的话到时候专员会尽快联系客户的。
1: 啊，您什么都回答不了，您能查到这个投诉工单吗？但是里面内容什么的你不能告诉我是吗？
2: 具体方案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到，这个我会尽快上报，让专员那边尽快去联系客户的。
1: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说不通的点。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如果说这个天幕有问题，你正常你查出来问题你给他修，不管是换一块还是怎么调整，但是呢你们在修之前呢，我不知道谁想的招啊，给车主签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售后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呢确确实实说到了这次的这个维修的补偿，但是呢你又说到了维修不好，我如果出现12345的问题给他退换车，但是车主说你现在修完之后就是没好啊，还翘着呢，所以他要求退换车，那你们就陷在了你们现在跟车主签的这份协议当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另外如果说你们不承认这是个问题，那么你这个协议签了也是白签，因为你签任何的协议最后你只要不承认你就可以不用给他退换车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协议的签啊沟通啊包括你们厂家售后来人给他修啊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很简单，三包法目前当中是不符合退换车的这颗车目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给他承诺了退换车，达没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这个你们自己协商，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车为什么才开了半年这个二排的天幕顶棚会翘起来，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换完之后发现还翘着你就没了，你就说正常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先和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把你们了解到的事实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您记录清楚了吗？982113号工作人员。
2: 我这边记录了。
1: 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看看你们天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翘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朋友们。车有问题我先修，修完之后修不好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要修？那其实站在车主的角度，我们把那些可能不合理的点刨掉，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天幕翘起来了，你换了一块还翘着，你为什么说正常？理解不了。所以你修车你就修车，你有问题你就承认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你不要去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又说你12345我才能跟你退车，然后我说啊我情况有，然后你说啊你正常呢，最后又不能退啊，又说我修好了之后你就认，你认了这个协议我才能给你报销租车费，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以后相应的东西我都不给。就是你不要把每一个车主都想象成是过来问你要什么东西的，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你双方都很有立场再去谈。你什么都没解决，你用钱去买断，那你和他之间你们都有可能去反水，就是这样子的。来下一位啊，广汽丰田的车主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打进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 你可以来说说你的钥匙的问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来补偿，来不是来补偿，来补充，来补充啊，打进热线好不好？因为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
3: 荣。
1: 啊，您姓什么？抱歉。
3: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那个荣。
1: 王，你真会举例子。荣先生您好，荣先生您什么车？
3: 东风风行锦逸 X5。
1: 风行的锦逸 X5， 哇，好古早的车，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车怎么啦？
3: 一七年的。
1: 一七年买的车怎么啦？
3: 生锈，底盘锈穿了。
1: 底盘锈穿了。
3: 啊。
1: 你说话是真夸张，你确定不是你夸张，就是锈穿了？
3: 不是，不是，不是，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我已经起诉过，起诉过呢。
1: 你起诉了？
3: 然后，对，一审。
1: 这个东西我们你不着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细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跑掉，我就先说说你的车，你车辆已经锈穿了，那么你在保修期之内肯定反馈过，因为锈穿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3: 对，他曾经修过一次，
1: 也修过你的生锈，
3: 对，修过一次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也能用啊，后来呢他就说因为过了那个第七年，前年发现锈穿了嘛，就找他们。因为他，
1: 我不要说太乱。来，荣先生，这样啊，保修期之内反馈过，然后维修过，但是这个生锈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出了保锈穿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找他，希望他给您质保，是不是？
3: 也是，对，也是。你说，他说是脱保了是什么样？他的三包手册上写的是8年16万公里。
1: 你的车8年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3: 他说是超，他上面封面上写的是超长质保。小字。它有小字说明，有小字说明是，
1: 对，我就准备问你呢，因为这是东风风行的常态，所有东风风行的车，咱也不能说所有吧，至少我经历过的啊，基本上有一个超长的质保，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质保，还有一些易损件的质保，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它需要消费者在买这台车之前认真的做好它质保的功课，并且对于它每一个零部件单独的质保期和整车单独的质保期和基础的质保期进行好相应的背诵，这样就方便日后在车辆出故障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找厂家，所以他们设置这样的质保规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你没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的手册当中有写，是不是？
3: 对，
1: 来，你说八年换，你不着急，不着急，8年16万的整车的这个超长的延保，然后你现在这个生锈啊，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再给您质保了？
3: 没有按他的5000公里换机油做保养。
1: 我这样理一下，你的这个生锈的位置是哪里？是底盘还是哪车架还是哪里？就
3: 底盘。
1: 好，
3: 底盘和机舱内
1: 啊，底盘和机舱内都锈穿了。那你这个底盘和机舱属不属于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超长延保范围当中？
3: 按他没有否认，就是 OK 是在内的。
1: 在内的。好，但是现在拒绝你，就是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或6个月去保养，是不是？
3: 对，5000公里。
1: 好，
3: 6个月是 OK 的。
1: 6个月是 OK 的，那你都是全程在东风风行授权经销商做的保养？
3: 对。
1: 但是你保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哎 ，OK， 没问题。你保养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一次？10000公里？8000公里？
3: 8000到9000公里？
1: 8000公里到9000公里。
3: 就是在法院那边给的结果就是这个。
1: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然后你为什么按照这个公里数据保养？是不是因为你换的全合成机油？是不是？
3: 对，全合成机油，对。
1: 全合成机油是不是四 S 店推荐你的？
3: 对，但是他没有，我没有录音呢，没有证据啊。
1: 那不就完了吗？这个是昨天的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啊！重复的事情我又听说了。上一次我接到的车主就是这个招数，四 S 店跟他讲，你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来一趟，但是厂家的手册是你5000公里必须进店保养。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进店保养的话，这个8年或16万的超长整车延保啊，你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消费者在一线的前端听从了销售的建议，但是厂家在后边又有厂家的招数，把消费者夹在中间，那他的保修责任谁来承担？东风风行就是这么玩的啊。那现在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门店的门店的销售是这么劝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所以判下来就是一审，就是说我
1: 对啊，你现在那什么，你已经那是败诉了啊。那你现在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递交了二审嘛，交了二审，对，因为他这个，
0: 所谓的5000公里，所以说这个条款呢，属于是强加给消费者的这个
1: 无效。你这样我知道，我
0: 属于无效。
1: 你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非常支持。我也很好奇，东风风行在接受到消费者的起诉，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但是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要问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想，第一个想修好这台车，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就是避避坑吧，
1: 避避坑
0: 在车里，对，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车都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
1: 嗯，
0: 什么国企国内几乎没说，你看哪一个车企都是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我的三电终身质保，
1: 然后呢，
0: 不要信他们，不要信他们，真的不要信他们，真的是处处是坑的，真的是国产国产车的那个路真的好长好长的路要走。
1: 这个路长不长啊，还是短不短啊，这个我们不用评判，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呢，实际遭遇呢，自会证明。然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以来是做这样的科普的，不管它的保修期给你承诺了什么样的花头，什么样的噱头，你实际所要经历的和它描述的远远是不对等的。你这样啊，你走法律途径的话，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的，因为你一审已经败诉了，你现在再上诉的话，那就看看法院怎么判吧，好不好？然后
0: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没有其他的，
1: 对，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1: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东风风行厂家的系统当中，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这一段，做他的消费者，你要严格背诵他的质保期，不同的质保期对应不同的零部件，你要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需要在他过保之前，你要自动的主动的去找他们去排查，如果这个时间一旦超出，他就不会给你质保，然后它的时间又非常的复杂，它时间非常的复杂。来，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喂，你好。
4: 您好，子晨。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356。
1: 356号工作人员是吗？
4: 是的。
1: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我问一下，你们风行锦逸啊，是不是8年或16万的整车质保？东风风行锦逸。
4: 您好，
1: 你好。你怎么不说话了？
4: 您好，刚才声音有点响
1: 啊。我现在重说一遍，你听一下啊。东风风行锦逸是不是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4: 车辆实行的是分类包修政策，不同零部件包修期是不一样的。
1: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一样，您稍等，您稍等啊。你们整车质保是多久？女士。
4: 您好，
1: 你们整车
4: 质保，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包修期。
1: 东风风行锦逸 X5，哎，对，质保时间多久？
4: 锦逸叉五的整车质保，如果是私家车，最长的包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者为准。
1: 五年十万最长，8年16万是什么？
4: 8年16万是如果客户全程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车辆的保养，按时的保养。并且车辆的维修都是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的，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包修期。
1: 指定零部件，不是全车，指定是吧？
4: 对。
1: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5年或10万是你们基本的，就是你们比3年或10万的话多了2年，对不对？然后你们5年10万是基础包修期，那8年或16万多出来的3年和6万是你们厂家额外赠送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全程在你们授权经销商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
4: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多出来的3年或6万也不针对整车，你们送的这个时间和公里数呢是指定的零部件，是不是？
4: 是的
1: 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作为一个东风风行的潜在用户，我想要去买这个车，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知道？你们销售会口头宣传吗？
4: 您在购车的时候，您可以具体跟商家沟通。
1: 什么叫我跟商家沟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沟通？你们会主动说吗？还是你们不会主动说，你们会直接跟他说这车保修期很长，8年或16万公里，你们怎么表达？
4: 在质量三包手册上面都会完全有。
1: 我没买车，我怎么看质量三包手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女士？我不是说我买了车之后，如果我要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我要怎么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各个保修期、各个的类目、各个保证的相应的零部件和前提条件分别是什么？我要怎么知道？还是你们说你们的销售不会主动的宣传，只是单独的告诉车主，我捡一个最长的说8年或16万？ 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要求你们的销售的，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多次接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主过来投诉你们不给他质保了，你们质保非常的难，因为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八年和十六万和后期实际要求保修的时候的时间完全对不上，你们的售后说你在五年十万里边，然后你们的售后又说你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不用像厂家讲的一样五千公里来就来一次，那么消费者又不可能说每一次去售后保养和维修车辆的时候我开着手机录音，又没有证据，好了吗？到最后找你们享受八年或十六万多送出来的三年或六万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按照五千公里来保养一次了，你们两头堵，把车主堵死了，然后车锈穿了，要通过起诉你们也是不给他修，现在是这么个结局。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咱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但是现在主要的点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东风风行的保修期，作为你们的消费者如何在买车的时候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保修期的认知，你看看你们送的东西还不是送的整车，三年或六万额外送的还有指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指定什么呢？对不对？
4: 三包使用手册是用户的最终保育，
1: 我没买车呢，我怎么看三包使用手册？你们店里展车，你稍等，你们店里展车和销售卖车的时候会主动出示三包使用手册跟车主宣讲吗？会不会？
4: 没有在购车之前有询问我们的商家，
1: 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女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啊，女士，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士，
4: 您在任何客户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都是有权去了解这些情况的。
1: 我没有说用户有没有，女士，抱歉我打断您啊，女士
4: 会回复您的。
1: 你怎么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我现在接到两个车主说你们没有说啊，两个车主都是认着你们八年或十六万的，
4: 购车之后都以三包手册为准的。
1: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三包手册跟八年十六万没有关系？手册当中有三年或六万、五年或十万，还有八年或十六万，里边对应的东西各个都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不一样，消费者要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就是我想通过你们客服中心所感受到的一个点，我感觉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买东风风行，好，我主动问了你们保修期多长时间，你们的销售会直接告诉他我们有三年或六万、五年或十万和八年或十六万，以及相应的质保规则和要求还有对应的指定零部件都有不同，你们是这么完整的告诉他，还是你们直接给他一个最长的八年或十六万？你们是怎么培训你们的销售的？你告诉我。
4: 任何都以三包使用手册为准的。
1: 你们销售不用培训的？我车没买，我问销售，如果销售说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呢，女士？
4: 您有提出疑问，我们销售人员都会回复的。
1: 销售回复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
4: 如果人有疑问，您可以直接咨询400。
1: 咨询400了，咨询400了，销车主现在起诉你们呢，这就是咨询400的结果。咨询你们销售了，你们销售说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你们的要求是五千公里必须换一次，不要换全合成的，所以他现在不符合你们的规则吗？就没有办法保修吗？所以起诉你们了吗？就是我也不指望跟您这边要个什么结果啊，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我是对你们单纯的好奇，你们的保修规则，你们如果设立保修规则是为了消费者好，你就给他，如果不是，是想用来卡他的，但是呢宣传上去好听，那请你们不要这么干，女士，我请你们不要这么干，给消费者的感。
4: 说的情况，400已经全部如实记录了。
1: 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我的问题。你们在宣传，你们厂家在培训你们经销商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明确的表达这些不同的包修期和对应的相应规则和指定的零部件？消费者要怎么清晰的知道？因为车没提，我怎么拿到三包手册？你们三包手册随着试驾车放在展厅里随便翻的？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嘴巴当中得出什么消息，但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刚刚的荣先生自己说的。这个路长不长啊，车主说的太过于个人感受，太情感化了。但是这个保修规则真的是一言难尽。他会找。

0: 常的说，但是呢，他不按常的做，大家理解吗？来吧，还有吗？下面还有吗？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1: 我是丰田威兰达。
0: 哎呦，广丰威兰达是吗？
1: 啊。
0: 节目最后来了，来，威兰达，您的这个卡片钥匙好不好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这个用车辆比较少，但我用过几次，有40%-50%的样子哈。
0: 啊。
1: 也不是很好用，
0: 就你很少开这个车，开个10次的4-5回都打不开车门。
1: 有4-5次都不。后来哈，因为我才跑2000多公里，后来因为我也没上这个新，他讲我就车卡不灵敏了，因为我以为新产品，可能我自己不适应嘛，那个售后讲，那你把车开过来，他就给我换了一张卡，然后把那个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我车里面，那个叫中控。后来我才，因为我年龄有50多，53、54岁了，我也不懂那个叫。后来我在车友里面，在那个群里面，发现那个叫中控，给我中控可能是登上一些级，搞了一张卡片。
0: 就是他给您换了一个卡片钥匙，然后中控呢，操作了一下，是不是升级呀，还是怎么样？
1: 我不懂，因为我就坐那里玩嘛，我把车扔在他，他就开到他的车间，他也没叫我跟过去，我因为我在这个东西，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郑强，就是换了卡片钥匙，然后给您调整了一下中控，您现在好了吗？您这个车？
1: 感觉到可后怕。
0: 啊，不，别后怕，咱说事实，你现在车好了吗？卡片钥匙。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5: 走
6: 了，
5: 走
6: 走。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5: 走
6: 了，
5: 走
6: 走。
7: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8: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7: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8: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7: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8: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珍惜。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9: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亲爱的家长朋友，孩子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们今天的成长小欢喜又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啊，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他会带来一个新鲜的话题。就是我们每一位年轻人可能都会要经历从青涩的校园迈向复杂的职场，这么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0: 那我们成长小欢喜早期的一批孩子们啊，可能现在都已经是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甚至可能大学毕业了啊，面临着就业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选对专业，选对赛道，往往能够让未来的职业之路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呢，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深耕教育领域十年的大咖嘉宾，和大家去聊一聊从校园到职场如何选对赛道，如何赢在起点。那么这位新朋友呢，是来自我们新东方就业中心讲师、高校企业导师兼就业指导老师周鹏来。周老师你好。周老师
1: 你好。
0: 嗯，周老师这个看起来很年轻啊，但其实在这一行业就是做这个职，帮孩子们去做专业的选择和职业的规划已经有十来年了。
1: 是的，做的比较久，因为原先也是好，谢谢。因为原先也是做过辅导员相关的工作。
0: 嗯，
1: 对，也是见证了很多，陪伴了很多我的一些学生，包括我的一些朋友的成长，这样子。
0: 嗯，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家长在选择这个什么填报志愿啊，选本硕的专业啊，非常非常的纠结啊，就觉得选错专业毕业即失业，还有很多的热门的所谓的热门专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就是什么土木工程，
1: 土木工程，没错。
0: 曾经是大热专业，现在好像对吧，
1: 就
0: 尤其在四年前选择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呢，可能也就很茫然。所以选专业这个事情啊，真的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啊。所以我们也想请这个周老师跟我们来逐一的去聊一聊，比如说本硕专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站在现在2026年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哪些算是未来比较好的专业，哪一些我们要特别小心。
1: 嗯，明白。是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也经常会过来咨询到，包括说实话像这段时间啊，我也接触到很多同学们也开始在问这块的问题，就是说老师，我现在如果要就读某一个专业或者进行某项专业选择，我将来应该为此做什么准备。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其实像我最近阅读一些文章啊，包括一些媒体啊，大家去分析到，就是往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们可能大家更多想的就是我只要升学就好了，我去选一个相对热门的专业就可以了，并不考虑就业。而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倾向于我们讲的这种更实用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在就读大学之前，我要去选择一个可能整体行业形势会好一些，或者将来对我就业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专业或者这样一个方向。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目前了解起来比较多的，比方说也是可能大家痛定思痛吧，就像刚刚咱们申老师说到的，比方说像土木工程，对，类似于这些。像我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同学找我咨询，那么这个同学呢，后来是做了怎样一个转变呢？他是秒上了，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叫新能源啊。
0: 哦，
1: 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新能源这个赛道呢，它也会分为我们讲传统的这种能源，以及现在新出的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啊。像我们讲目前新能源这个赛道，其实合肥有几个企业大家知道的比较多，比方说咱们知道的像国轩高科，阳光电源啊，包括现在近两年国家在大力发展的，比如说像这些风能、光电能这些产能。那像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一般把它细分为三个赛道，第一个叫储能啊，就是我们怎么把这部分电能或者这部分产生的能源给储存起来。像储能它所涉及到的，比方说我们讲一些基建啊，比方说像我们讲这种，还有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电池啊，电池的这样一个就是它已经不算是这种我们讲的小电池了，因为大家理解的电池一般手上小电池啊、车载电池这些，它是属于那种大范围的能储存电量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电力的运输啊，包括我们之前你像我们小时候都见过路边放那个变压器啊，现在就不只是变压器了，这种比如说高能这种电压的一个输送和传输啊，这方面啊，这属于储能啊，储能这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讲还有什么呢，电池啊，比方说这个氢原锂电池啊，包括我们讲的还有这种啊，人家说这种汽车在用的刀片电池，哎，这些电池其实它也是目前很多大家在去做研究的。包括其实像现在我们因为我看到上刚刚我们还就是之前的节目还聊过汽车这方面啊，大家现在也

0: 非常关注电车，啊，那沈老师，咱们现在换电车了吗？
1: 没有，
0: 还是
1: 燃油车，我还是比较
0: 对不对
1: 喜欢油车。
0: 啊，我也比较喜欢油车的感觉。但是你像困扰我是不是要换电车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一个点，哎，它这个电池换了之后，它能跑多长时间？我得多久充一次电？那涉及到的这里面的，比如说这个电池多大，能储存多少电，如何放电，以及是换电还是充电，充电要多长时间？我们会不会在高速上被堵在服务区这些，其实这些呢就属于电池这个赛道里的东西。再有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讲的车机交互啊，你像新能源这个赛道里面的车机交互这块，目前呢是很多我们原先理解的学计算机的同学啊，以及学一些电子电器的同学，甚至一些学自动化的同学，从原有的赛道转过来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方向呢它的一个应用面也很广泛啊，我们传统的一般觉得学计算机同学可能更多的考虑会去进一些大厂啊，会去考虑去进一些我们讲的这些啊互联网厂啊，去做后端前端，去做这个叫什么啊全站开发，去做这种构架师这些。那其实现在很多同学，
1: 哎，这些都是很新鲜的岗位，哎，我觉得就是放到我们父母一辈儿可能就想也没有办法去想到还有这些职业可以选择。
0: 对，像其实我们觉得前端后端包括这种啊，这些我们讲的这些就是这些软件工程师这些岗位，其实放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可能父母会觉得哎，这是挺好的岗位去做，但现在我们的同学们已经开始对这些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了。
1: 哦，
0: 啊，我之前前段时间也接触一个学生，他是在东北念书家在合肥的一个孩子，他呢就觉得，他说老师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是计算机呢我不希望我去做程序员啊，我可能会面临35岁的危机。
1: 嗯，哦，是的。
0: 啊，我也不希望我从毕业之后到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特别累，在那里打工，感觉就像是一个这个
1: 牛马，
0: 牛马，对，大厂里的这种牛马。
1: 嗯，
0: 而他觉得自己就是成一个螺丝钉那种感觉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其实随着社会的变化，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观念产生了一定改变。
1: 嗯，
0: 所以在有些同学就会觉得，现在目前很多计算机方面啊，包括这些软件工程方面，它的一个就业方向可能是去处理车机，甚至包括什么人机交互。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学这种交互设计系的同学也会考虑转到这个方向来，去接触一些这种车机和人机交互这样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或者说潜力比较大的一个就业点。所以我们之前听过我的一个啊，就是虽然我现在是老师，但其实我很多也是找我的各行各业的老师在学啊，然后我的一些其他方面老师会跟我说，说新能源这个赛道或者这个行业不能说多久，但至少可能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个15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空间啊，也就是说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哎，你能在这个行业里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有的学也有的做，然后把这个作为自己可能生活生存的这样一部分内容，
1: 就是未来，至少是未来15年，
0: 对
1: 这一个行业它还是处在一个风口期。
0: 是的，其实你像我们对行业的选择上来说，比较传统的，我不知道申老师有没有了解过一些家长可能包括一些孩子会去学金融啊，这些啊，包括还有去学咨询，像我们国内比较著名的八大的咨询公司啊，审计、财会这些，那这些行业呢，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它都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个热度点。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的分析，可能我觉得稍微再往前个20年左右，可能那会儿啊，这种金融行业是非常火爆的。然后它也属于我们讲的这种三高型的行业，就是高学历、高收入，也相对来说会有比较高的资源占有，但是随着现在时代变化，您像我之前有一次和咱们这边一个，和合肥这边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就说到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我说，其实目前啊，这算很内幕的啊，说目前其实全国的这个证券的公司啊，大概市场的就是能承载量。是市场能承载量的2倍
1: 哦，
0: 也就是说其实往后会有很多这种证券和金融公司会逐渐减少，因为它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岗位，
1: 就是随着人工智能，
0: 对，
1: 可能有很多就可以被取代了，
0: 而且它本身的体量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大，所以就可能所以说实话，就是我认识的这位朋友，他是这个证券公司做总经理的这位长者，他自己孩子就安排去做了新能源行业，所以你会发现，按理来说，在我们，因为我自己做教育这10年嘛，我觉得我接触的很多家长，如果家长父母自己是做金融的，他会非常想要把自己孩子也安排到这行业里，但是我发现现在已经开始产生这种转变了，好，除此之外呢，再有就比如说互联网，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内的互联网的兴起，其实你真的要说，在我印象里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 马云办的那个黄奕。

0: 业啊，那波事情，然后那波事情办完到现在，其实感觉好像没过去多久，但是你想想看，其实那也已经是千禧年代的事儿了，
1: 是的，
0: 啊，过去很久了，所以现在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升起，所以其实今天在这里也要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同学也好，我们对时代的认知要更尽可能的全面一些，就没有哪一个东西是完全百分百的，
1: 可能就是15年，
0: 对，甚至比如说20年，对，
1: 一个周期，
0: 对，因为我自己过来，我是知道，我父母给我的观念一直是，因为我父母是也是属于之前在体制里嘛，他们给我的观念就是你找个班上啊，你一辈子就做这个事儿啊，
1: 找个单位上，
0: 对，找个单位，找个班上，你一辈子做这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随着世界的这样一个变化，社会的一个发展，就是很少能有这种，哎，他在某一个岗位上他就做一辈子这种情况出现。其实包括因为我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接触的很多人，大家也是可能比如说刚毕业啊，那10到15年做一个事儿，啊，毕业之后他一定会经历一个，我们甚至开个玩笑说什么中年转型期，他一定会经历一个转型期，
1: 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0: 对对，是
1: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0: 是，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职业规划的目标放得稍微长远一点，就是说我专业也好，我的选择也好，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赛道，但是对孩子的核心培养，它不只是为了一个职业教育，就是完成我能适应这个岗位，适应这个工作，很多时候也是说对孩子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像现在这个时代，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能不断的学会新的东西，
1: 终生学习，
0: 对，是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
1: 哎，所以我说今天把我们周蓬莱老师请到直播间，请对了吧，家长，咱们听一听周老师啊，这刚开场10分钟就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量啊，就这些东西，也许你的孩子现在只是初中啊，或者现在刚刚上高中，但其实呢，我认为这个观念啊，这个就是我们把职业规划再往前拉长，再拉长20-30年这样去规划，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更加的清醒一点，更加客观一点。你看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职业规划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好职业，你比如像我们传媒、教育，对吧？包括刚才周老师说的金融，都是好职业，
0: 是的。
1: 然后上周的时候，我们家还有个亲戚跟我说，他儿媳妇儿现在不是在读研嘛，读研现在考虑读博的方向，考虑要不要读教育。我说读什么教育？然后他说，那我们换传媒呢？读什么传媒？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专业不好，只是说，也许现在这个年代，也许已经有更好的了。
0: 是的，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一个工具啊，像现在其实很多人你在用，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了解的多不多啊，但是我知道的，因为平常我跟学生沟通可能多，很多孩子们其实用的比较多，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叫 MBTI。
1: 就是、
0: 其实现在社会已经很火热，
1: 人格什么什么
0: 啊，对，
1: 我跟你说，我做不下去，那个题目太多了。
0: 荣格的十六型人格测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测试不是荣格自己做的，为什么？因为荣格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呢，这个测试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上呢？其实它是在二战的时候，当时美国参与二战之后，就派出了很多，就原先的美国就是，其实传统社会吧。男人是上班，女人是不上班的。然后完事之后呢，那会儿就等于是美国派出了很多男人去参加工作，然后去打仗去了啊，打仗去了。原先那些很多工作被放下了，没人来做，所以那会儿呢，美国就掀起了妇女也工作的这样一个概念和思潮。之后呢，就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女性工作并不是说怎么样，但有一个很大的点在哪，她到底做什么？啊，因为这些人可能原先没有职业教育，也没有这样一些准备，他到底去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事儿？所以那段时间呢，美国有一对母女，他们把荣格的这个心理学给挖出来了，然后做出了 MBTI 这项测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MBTI 测试的最后结果的版本呢，它是一个就是用于职业测量的一个版本，就是它起源就用于这个。所以虽然现在的孩子们会在网上经常说，哎，我是这个 MBTI， 我跟什么比较搭，我跟什么比较好磕，然后你是小蝴蝶啊，我是什么紫老头啊，类似于这些比较搭，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其实用来做职业测试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目前能看到像很多大型的企业，甚至啊，他可能会人力，他会直接问你，啊，你是什么 MBTI， 他会对你这个进行一定分析。为什么呢？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 ，MBTI 它是一个叫做性格倾向测试。 啊，我们说他有16型人格，准确来说他是4个像啊，分别有8个维度。比方说我们现在大家经常说的，如果说咱们家长朋友听到孩子有在说的啊，说爸妈我是艺人，我是爱人，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艺人是指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格，爱人是一个偏内向型人格，但是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倾向。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分析的细一点，我们讲的这种艺人是什么呢？是指这个人比较倾向于通过社交来获得能量，啊，就我跟别人相交流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整个人在被充能。啊，越来越开心，这个是艺人的核心点。然后爱人呢，他可能更多是属于他需要通过独处去获取他心灵的能量。
1: 我就是典型的爱人，
0: 对吧？啊，然后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我也是爱人，你知道吗，沈老师？
1: 啊，他看不出来。
0: 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你一定是个艺人。
1: 我觉得你是非常典型的外向，然后输出型的。
0: 对，因为我在工作上其实我也输出比较多，我对学生上也输出比较多，但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对我是我为了我的工作做出的适配性改变。
1: 其实是一种消耗。
0: 对，也没有那么消耗吧，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我是要耗费我的精力的。
1: 是。
0: 所以我每天晚上回到家，我都得自己在我的小沙发上稍微坐一会，给自己抱一抱。对。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那种。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艺人还是爱人，他为什么讲他是一个倾向性，因为他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就是你是一个有某一个倾向。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人是绝对艺或者绝对爱的。所以孩子如果去做这个测试，包括我们家长有时间可以自己去做一做，回头可以推一个链接给大家，
1: 就是根据让孩子根据自己的性格去寻求更适配他的工作岗位。
0: 对，我们
1: 顺势而为，他会更舒服。
0: 对，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像做老师这个事儿，他确实比较更适合艺人。但是我作为一个爱人，我又愿意做老师，我想做老师，那我就得在我工作的时候拿出我的状态来，付出我的精力来，我得调试好。
1: 明白。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我做得更早一些，比方说可能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一定的性格倾向性了，并且我了解我自己的性格倾向性，那我可能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讲同样是互联网行业里头的前端和后端，他们都是叫软件工程师，但他们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前端他所承担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沟通和交流。他得告诉比如说前端他会承接产品经理，我有哪些设计的需要。除此之外，他在设计东西的时候，他得考虑，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脑上放的这个网页一样，这个网页的功能怎么设计是好用的啊？人在点到这个网页进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沟通、怎么去交流的这样一个部分。而后端呢，则更倾向于我们后台系统这个程序代码的编程。所以如果说我当时如果知道，并且如果我当时知道我是个爱人，并且我非常确信我是准备做工程师的，软件工程师的，那我大概率就应该让自己怎么样，多去积攒一些做后端的一些经验。我可以多去做一些什么呢？去学一些编程的一些技能、一些软件啊，比如说我们讲 C++ 这些，然后我能够通过这个搭建出一些系统来。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要做内容就行了，而我不需要去怎么样去做这种人人交流的这样一部分工作。所以我会建议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对此有兴趣，并且愿意了解这些，可以和孩子多去沟通这方面，了解到一些孩子的性格，并且就这个性格去选择一些相匹配的一些专业和方向。
1: 那周老师，您可以把这个测试的链接发给我，然后我转发到我们的家长群里面。
0: 没问题。
1: 家长朋友也可以让孩子在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来试着去做一下啊。然后呢，周老师其实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提到了，就是从他多年的职业规划的角度来分析，可能未来15年都会在风口的一个专业就是新能源。但这个新能源在比如说我们是不同的赛道嘛，有这个走国内大学的赛道，也有走国际的赛道。那么在选专业的时候，能够和新能源这个行业适配的专业具体有哪些，给我们再详细说一说。
0: 明白。其实你像我们一般做新能源的这个行业里头啊，大家说白了它有很多工作啊，我甚至开个玩笑说，比如说咱去搬电池它也算是一项工作啊，所以各个专业其实都能适配。但是绝大多数咱们想去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里相对来说最高净值的工作岗位，那一定是研发岗啊。研发岗，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其实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电池这个专业，没有。那什么专业的人最后会去选择去做电池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安徽省内比较知名的材料专业。

0: 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材料是不是也属于大工程里的
0: 对
1: 细分专业？
0: 它是属于工科里面的材料这个二级学科。
1: 哦，
0: 你比方说咱们安徽大学啊，之前新建了一个叫材料大楼啊，包括其实目前就是上一轮啊，就是双一流评估的时候，安徽大学也是把它的这样一个材料工程这个专业作为它的一个一流学科存在。
1: 那我们国内大学当中材料这个学科比较强的有哪些大学？
0: 基本上安徽大学算比较不错的。除此之外，其实像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名校也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啊，核心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工科类的院校，这方面会比较多，
1: 像什么科技大学之类的。
0: 对，包括比如说像南航啊，材料也不错。再有就比方说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其实还有一个像上大，上海大学啊，它不算这种很好的学校，但是它的这个材料工程这个专业蛮不错啊，这样子。
1: 就是所以我们一边要看学校的排名，一边还要看它这个学科。
0: 对，
1: 在国内甚至国际上的排名。
0: 然后除此之外，至少国内有一个点我跟大家去说啊，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院校所在城市有没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为在我自己在高校里有6年的工作经验，就我在高校里的工作经验来说，就是学校虽然我们讲它其实是大学啊，但是它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和我们的就是社会是密切相关的。你本地有的产业它会形成这种比较强的产学研合作。比方说跟大家讲两个点，第一个，来，合肥工业大学有个叫汽车工程专业，这个专业非常好，对吧？比方说安徽大学的材料工程这个专业非常好。这两个为什么好呢？因为合肥本地有相对应的产业。
1: 我们合肥现在是国内这
0: 首屈一指的，
1: 对，非常非常亮眼的新兴的科技城市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完事之后，合肥这边还有个特色在哪呢？就是工科确实比较偏向于工科这块的一个发展。所以
1: 核工大其实很强
0: 啊。核工就是大家都说核工大是211，但其实核工大有一个学科是进了国家的985建设纲要的。
1: 哦，就是材料吗？
0: 不是，它的汽车。
1: 哦，汽车。
0: 对，
1: 明白。
0: 对，
1: 那如果是走国际赛道的学生，而且就是您刚才说的新能源这个行业，肯定也不只是材料这一个专业。
0: 是的，
1: 就是还有哪些专业是可以让家长来选择的？
0: 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考虑去北美，其实像这种计算机，还是比较热门的。为什么？因为你学计算机这个专业，你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计算机会学什么，学一些架构啊，学 C++， 学编程，学代码，这些东西它在车机上还是会用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学某一个专业就一定不行了啊，就一定不好了，对吧？换个角度来说，你比方说我这么讲，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孩子是学这个建筑和土木的，他如果愿意转到新能源这边去做这种比如说充电站啊，这些基建啊，其实也是可做的。你想一下，我们原来有多少加油站，如果电车要覆盖全国，它得有多少充电站或者这种换电站。所以这块的建设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体量，只不过看学生愿不愿意转过来。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专业还是那句话吧，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就是确实我算是我们家学习最差的。因为
1: 那你们家很强了。
0: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南洋理工的博士后，有一个南洋理工的博士，还有一个新国立的硕士。对，所以我是算我们家学习最差的，因为我是国内读的。对，然后完事之后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句话吧，叫本科看院校，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本科阶段，院校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
1: 属于第一学历，
0: 对，就是除非你对某一个行业特别明确，就比如说，我就确定了，我将来就是要去做，比如说做审计，那我去南审，南京审计学院，比方说我就确定了，我就要去做这种，比如说海关方面，比如说上海海关学院这种。我不太确定的时候，咱们还是优先这种综合类的大型的高校会比较好。如果出国呢，我的推荐啊，就是大家可以相对独立性的分开一点去看。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就是全国的各个就是全球的各个高校，大家不都有个排名嘛，对吧？我一把排名去看，大家要理解，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其实它的这个排名啊，虽然放在一个排行榜上排名，但其实还是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这么说，加拿大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于什么 IT 和理工。咱知道就是您这么

0: 一下，你比如说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我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了，专业已经选了，但万一我要是选了一个好像这个已经被时代淘汰了的传统的专业，那么我在读硕博专业选择的时候还能不能够跟现在的好专业结合，然后还能不能就是再重新进入到新的风口的行业啊？
1: 明白。
0: 送一首歌曲给大家，我们先稍微消化一下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些知识点啊，敲黑板都是知识点呢、
1: 对不起大家、
0: 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4: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从校园到职场，选对赛道，赢在起点。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孩子们聊一聊我们的职业规划啊。其实职业规划是从专业选择就开始了，甚至呢，在孩子读初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在脑子里就在想了，哎呀，将来孩子要可能会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路啊，对吧？这个文理分科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开始去做这个规划了，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呢，我们今天把这方面的专家啊，就是来自我们这个高校企业导师、就业指导老师，我们的周蓬莱周老师，请到了直播间啊。周老师呢，其实对于我们体制内的赛道，包括国际赛道的职业规划都非常的擅长，节目的前半段啊也都是满满的干货。不过呢，他也提到了有一些专业已经日落西山了，有一些专业正冉冉升起。那我就替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啊，我就替他们担心这一点，万一他们选的是在我们的我们现代的理念当中认为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有优势的专业了，那么他们在进行硕士和博士专业的规划的学科的规划的时候，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啊？那我就举刚才这个上半段说的几个例子吧，比如说金融类的专业，比如说教育类的专业，传媒类的专业啊，他们本科选的是像这样的专业。不是说这些专业不好，只是说呢，我们在2026年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可能会有更好的专业了。那么他们的硕士博士又应该如何规划？国内和国际的赛道该如何规划？
5: 你好，是这样，就是刚刚咱们也去讲到这个话题啊，我这边可能会跟大家去说的点在哪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所谓的日落西山的专业。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专业它都有它的一个点。我们作为家长或者很多我们同学们啊，大家对专业的理解就是，你知道，就比方说我们一开始说的土木工程啊这些，就他，哎呀，完了，我读这专业我将来干啥呀，就那种感觉，就啥也干不了那种，绝对不存在。
4: 周老师讲的更为严谨了，就是所有的专业只要这个专业存在，它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社会就有需要这个专业的地方。
5: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它任何一个专业呢，我们绝大多数本科生在读的时候，它就是属于，因为全国一共是13个一级学科嘛，然后这一级学科里面会划分出来就是二级学科。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再去读的时候，其实读的是它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在学科领域里，也就教育部规定的里面呢，它会再划分出来很多一个细分的方向。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家在读本科时候读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二级学科。比方说我们说一个专业啊，我想这几年应该很多家长会给孩子报这个专业，汉语言文学。
4: 这几年还有人报汉语言文学吗？
5: 至少这些年很多学生会报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为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将来学这个专业，我考公考编号考
4: 啊。是是是，
5: 专业匹配度高啊。
4: 对
5: 啊，然后完事之后，尤其是什么之前的文科学生啊，包括后来的很多一些学生，可能大家会对这个东西

0: 比较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本科期间读的第二专业就是汉语文学，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读本科的时候，学校一共就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我本专业读一个，第二专业我立马选了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然后完事之后呢，很好笑一个事儿，就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两个专业，汉语言是语言学，文学是文学。对，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专业，它作为你的一个本科专业呢，其实你看你将来往哪走。有些学生将来会倾向于去读语言学，语言学做语言学研究。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平常说话的发音，甚至我们之前上语言学课的时候，还有古代人的发音怎么发，这些也是语言学的。文学呢
1: 但
0: 是文
1: 是学
0: 学，
1: 这个将来做什么呢？
0: 各有各的说法吧。因为我确实也有我之前的学生啊，现在去专门给人家歌曲填词儿去了。对，然后除此之外，也有我们之前的同学成功考公上岸了。所以这些都有啊。
1: 其实适用范围也还是很广的。
0: 对，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大家不必因为本科读了哪一个专业，觉得就完全被限制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你本科读的专业确实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如果在一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大家可以多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将来要走哪条路。所以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就是具体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考虑家里的几个点啊。第一个是考虑家里的资源情况。如果说讲真的，比如说我们家给在教育方面就有资源，我将来想培养我们家孩子做老师呢，我可以往这方面培养。孩子将来做不做那是他的事儿啊。现在孩子都比较独立自主，这是第一个。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资源匹配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认知和逻辑。这么给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之前就接触过一个朋友。他是上海复旦毕业的，但是他在复旦读的是在职的研究生。然后完事之后，你要这个事儿搁我家里，大家就不是很认，他会觉得学校虽然好，但你在职读的肯定不行。但是有的人他是能接受的，比方说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边上班边上学。甚至我之前接触了工大的孩子，工大还算不错哈。工大的孩子，他就是一边上学，他自己一边做生意。你说这个东西摆在有些家长眼里看来，那这孩子大逆不道。但是就是你好好上学呗，对吧？学校老师管他也很难管，为什么一到周末都找不着人？那你说，按照我们讲，你上这个学读这个专业，得把这专业做好。但其实换个角度来说，这个孩子后面，他基本上他就是属于他靠自己这个东西，他自己做的生意，他就能够实现他创业了。创业也是我们认为孩子就业的一条方向。
1: 社会实践吗？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种实践和实习其实对孩子来说蛮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讲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第二个方面是认知，就是你能接受什么，这很重要。你能接受什么很重要。如果你能接受的，就我们开玩笑说啊，有些家长其实我接触起来，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只能接受我家孩子将来在体制内。那你就不要再做其他多余方面的一些培养，浪费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你就得，
1: 但事实上也很少有家长会那么100%的笃定，对吧？因为这个又不是你说了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会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将来一定是要考公考编的，那我说实话，考公考编不是你考上就结束啊，对吧？你人一辈子呢，后面长的呢，你考上公务员，因为这个话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但是我就直说了啊，因为我这人比较直，有什么就直说了。你考上公务员，你一辈子只做一个基层的副科吗？
1: 就是，而且孩子他的兴趣在不在这儿，而且你能不能考得上，就是你规划，关键是你就是我想让他做这个事儿，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得上？
0: 还有一个、就是，
1: 他做上之后，他能有没有能力做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这边啊，我就拿我自己例子来讲，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父母也会想让我特别想让我考公，我家有没有比如说亲戚朋友在，体系里呢也有，但是我得考虑，第一，我是某一个专业，我考了这个公，我将来能做什么？第二，我家里的资源能不能把我带上去？我还是一辈子只做一个，对吧？入门，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它不是短的一期两期考上结束的事儿，咱得想到整体的一个大发展方向。
1: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比如说他本科选的这个专业，家长觉得这个专业好像不是最完美的，那么他硕士和博士的时候，他可以再去选其他的细分专业，跟现有的专业去做一个结合。
0: 对，是的，也就是说他
1: 可以扩大他的就业选择。
0: 对，也就是说他本科专业的时候，他选的这个专业，严格意义上来说，对咱们来说啊，它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没错，因为这将决定孩子的一个视角。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本科专业对学生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视角。 啊，就是他本科学了这个专业，他可能会培养他很多视角。比方说我在看很多事儿上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他是学财务的，他看到某一个事儿，第一个想到的是费用，经济价值。但是我是学教育的，我看到很多事儿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人，人的因素，这个人什么性格、什么脾气，他适不适合做这个事儿，怎么样？这是我的一个视角，因为我原来是做教育心理学的嘛。那所以这些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其实这方面呢，就是你不同的专业会培养你不同视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同样一个专业，它其实有很多适配度。比方说我们学工科的，就像我们一开始之前聊到的啊，你学材料，你说将来可以去做电池，这是一方面。他去做别的行不行？也可以啊。对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点。我们更多的认为什么？本科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不是说专业，而是本科跟第一个专业关注什么？院校。因为一个好的院校，不光是排名高，而且是这个院校它相对来说，比方说我们这么讲，一学校的一个能够提供的资源，一些综合性的大学。他
1: 还有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这个城市有没有配套的资源？
0: 对，没错，也就是我们讲的城市院校这两个指标体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跟大家来讲啊，这个事儿在我什么时候干的呢？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考完之后，那会儿我还不太懂，家里面事儿是我妈定的。我觉得讲别人不好说，讲我自己最简单啊，反正这也不怕的，对吧？都是实打实的事儿，我妈定的。然后完事儿之后呢，所以我当时中考结束，高中上的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但是我大概在高一到升高二的时候，突然我觉得那年可能我看书给我看开智了，然后觉得这些事儿不能由别人来定，我得自己定。所以我高中当时在那个不是特别好的学校，我从高一到高三到三一模前就全校考试，我考到年级三，我当时最低应该是99名。您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这些事得我自己定。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高考填报志愿辅导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列了，比如说这些学校我应该报哪一个，应该报哪个专业。我当时给自己的三个维度，我觉得现在依然适用：第一院校，第二城市或者地域，第三就是专业。所以我们本科升学这个环节，我们要选的可不只是看哪个专业将来好就业。这些层
1: 院校和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对，一些好的院校，因为孩子会在那个环境里生活，他将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渠道和途径。
1: 好。然后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啊，就是学生在求职就业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实习。这个实习的经历，是对于他这个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岗位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吗？
0: 是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实习这个东西呢，正好聊到这儿，因为本身也设定了这一块，我估计一些家长可能没有特别去关注过，但孩子在学校呢已经受到这玩意儿的风波和影响了。就是咱们这么理解，实习这个东西其实它最早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它有两个渠道啊，就不是两个渠道，就是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学校，一般学校里头呢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实践教学科。实践教学科一般放在哪呢？放在教务处。教务处是高校就是本科高校的第一大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高校有三项职能：第一项教学，第二项科研，第三项就是社区服务。社区服务是来自于90年代的美国，这个我们咱不去说；科研是来自于德国的洪堡大学，这个咱也不去说。教学是高校的第一职能，上课啊，所以教务处一般是学校第一大处，一般都会有个叫实践教学科。实践教学科干什么呢？给学生安排实习。为什么呢？因为本科阶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专业啊，它比较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从初中啊，从高中上了大学之后觉得有点晕，因为高中教的知识主要是一些基础知识，我们能应试能考试就行。到了大学之后呢，他划到细分专业之后呢，这部分的细分知识它被高度抽象化了。比方说我讲一个点，我学教育学的，老师您说咱什么叫教育？太大了。你想我上过的课，高等教育啊，我原来在台湾上过性别教育。然后我之前去英国上过什么呢？上过海洋教育。然后这些他都算教育。所以你说一个本科生如果他学这个专业，他能学的东西非常多。那由于他要学的东西非常多，他不可能做到每个都很细致，所以他只能起到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他尽可能把知识给抽象性抽象起来，让学生能够了解更多。所以他 专业选什么，至于他后面整体的一个专这个行业方向选择，并不是完全绝对性影响。只能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去学到这些东西之后啊，

0: 我会对这个专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知。
1: 嗯，
0: 好，然后那你要怎么跟社会相结合呢？就得靠实践了。所以第一个角度，我们讲的实习其实属于这种，就实习它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属于这种学校的实践，
1: 嗯，
0: 啊，学校安排你去实习。我知道的是，目前啊，有很多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怎么样，跟孩子回家说，爸妈，学校安排实习，我不太想去，然后咱给他找个人，
1: 嗯，
0: 啊，给他盖个章，啊，给他交个材料。哦啊，
1: 就走个过场，但其实对小孩是不利的。
0: 对，其实是浪费了一次他去实践的机会啊。我本科期间当时做了三段实习，这三段实习还不是我自己做的，是学校安排的。我自己因为我是教育专业，我自己的实习是在自己在社会上找的。
1: 嗯，
0: 然后我在学校的实习呢，第一段其实不算正式实习，叫见习。
1: 嗯，
0: 那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去趟幼儿园。干嘛呢？就是跟我们去幼儿园帮忙，因为我是教育专业，隔壁是学前教育专业。
1: 嗯，
0: 然后学前教育专业非常有意思，没有男生。然后我是教育学专业，我们有男生。男生去了之后，幼儿园园长看到我们几个男孩子，眼睛都发光。对，因为没男孩子愿意去幼儿园呢。然后这是第一段，对，这是第一段，就在幼儿园。我在幼儿园待完了之后，我发现怎么样？不行。为什么呢？我在家其实属于孩子王，我们家的小孩都特别喜欢我，往我身上黏那种。但是呢，我发现我能带他们玩儿，
1: 嗯，
0: 但我没法板下脸来给他们教学。好，这是第一段，就是幼儿园了。第二段呢是去小学，啊，小学也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呢，小学整体的氛围很封闭，啊，他就那一圈啊，你就搁那带孩子。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也没有选小学。第三段呢是去的一个中学，哎，中学实习段。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就是强压学生。我发现我并不喜欢那么去强压学生做事儿，
1: 嗯，
0: 他不符合我自己的教育观念，所以我做完这个结束之后呢，后来剩下三段是什么呢？一个是中专是我自己找的，然后去了之后在里面带兼职班主任代课，大概做了2个月。除此之外，之前去支教，再有就是我之前去了我们的比如说社会上的像新东方学而思这样一些机构啊，
1: 嗯，
0: 然后去。做了大概1个多月左右，在整体的了解下来，我发现我自己最适合什么呢？
1: 嗯，
0: 我最适合就是18岁以上的这批孩子。所以后来我在学教育心理学的时候，我的方向很明确，就是18到25岁这个年龄段区间内的学生的心理情况，这是我研究最多的东西啊。包括我后来我在高校代课，我教的也是教育心理学啊这块，皮亚杰啊这些人这些事儿。然后完事儿之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我觉得我的每一段实习经验，他都就是有的人会说，哎，周老师你挺厉害的，对吧？一毕业咱就去高校工作了，当大学老师，好厉害啊！但其实没有啊。我说实话，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是实在没别活能干了，所以去做了这个。
1: 您是在一次一次的实习过程当中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0: 对，没错。
1: 嗯，
0: 因为它比起你课本上的教材，这个重要的多。而且还有一个点在哪呢？你的这种实习能帮你找到你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很多我们现在考虑到孩子去在大学上课，课很多，但还有一个点在哪？他毕业论文总要做一篇，他读研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具体的方向，研究方向。你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么说，学金融的，我不能说我读研究生我就读个金融，没了。你到底做什么？
1: 对，就是到研究生到这个硕博阶段的专业，可能你还要再去跟新兴的一些领域，
0: 你要能细分到具体的某一个点上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一个同学，他本科是学什么呢？他本科是学力学的，力学，
1: 物理方面的。哦，
0: 他研究生学什么呢？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
1: 我不懂，听起来是不是也很像了？
0: 他力学当中那个二级细分方向流体力学，大家知道他的博士项目是什么？
1: 嗯，
0: 他博士项目是做人工心脏瓣膜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看他
1: 的目标一点一点的缩小锚定。
0: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传统理解里感觉读学历越高，从本硕博应该是越来越大。其实不是越来越大，
1: 应该
0: 是越来越窄，
1: 越来越深，
0: 越来越深。
1: 嗯，
0: 啊，就是你越来越细分到某一个领域上去。我这个同学也比较传奇啊，他高考失利了。
1: 嗯，
0: 我就也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意义啊。高考失利了，考到哪儿呢？嗯，不算特别好，对他来说了。
1: 嗯，
0: 安徽工业大学。
1: 嗯，
0: 安徽工业大学也不错啊，但是我这个同学对他的水平和能力来说不算特别好，安工大。然后呢，大学四年当高考，啊，大学四年当高中读，考研一站考进北大。北大流体力学，然后在北大流体力学后来去哪儿呢？去帝国理工读的博， 他这个博士为什么去读一个叫做人工心脏瓣膜呢？
1: 嗯，
0: 因为人工心脏瓣膜里面涉及到什么呢？血液的流动。
1: 嗯，
0: 血液的流动其实就跟人这个流体力学相关了。他是从这个方面作为他这个博士项目组当中的一员。那同样组建进来的同学有什么呢？比方说学机械的，
1: 嗯，
0: 就是人工心脏瓣膜这个机械应该怎么在里面去搭建，还有学医学的，啊，这些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讲交叉学科才一定是未来人类的发展大方向。
1: 所以你看，就是你这个同学他的思路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0: 他也是逐渐过来的。
1: 我就感觉他应该是从这个硕士阶段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未来要主攻什么方向了。
0: 是的，我自己的方向，因为我说实话，就这个回去再跟我哥们儿道歉啊。这个今天的节目里，
1: 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例子呀。
0: 不是，我另外一个哥们儿，你看他做过什么实习啊？
1: 嗯，
0: 他去做过就是那个什么京东小店，
1: 嗯，
0: 啊，就是那种街边的便利店。
1: 哦，
0: 然后做过汽车的客服，
1: 嗯，
0: 然后又去做过销售，还之前跟我一起去做过大学的老师。
1: 嗯，
0: 啊，他也不算大学老师，
1: 有点杂了，
0: 他是行政岗，
1: 嗯，
0: 啊，他是纯行政岗，家里给他介绍他
1: 就去了。他是什么专业？
0: 他是财务管理。
1: 哦，财务。
0: 所以你知道，他经常会跟我之前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经常问我，他说我到底做什么？
1: 嗯，
0: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最好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家孩子他爸，我干女儿的爸爸。
1: 哦，
0: 啊，因为他的实习，他的这些面太，
1: 哎，他的财务其实就属于大金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他的面就是太广了，他什么都做点，什么都做点，没有力没往一块使。
1: 本科是属于大金融里的财务
0: 管理
1: 会计，
0: 财务管理，
1: 嗯，
0: 对。
1: 然后他的硕士呢？他选的是什么？
0: 他硕士读的是社会学，因为他跟我说，因为这个研究生好考。
1: 什么？这是什么跟什么呀？
0: 你能懂吗？就是他没有一个方向和目标。
1: 就这两个专业放在一起，他能做什么？他没想过。
0: 对，这是非常可怕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不怕我们本科的专业好像在社会上看起来不好就业，我们怕的事情是你没有找自己的方向，而是到处去试探哪里好做，往哪里好做。
1: 如果你要帮他规划的话，你认为他的硕士应该读什么？
0: 他至少应该读一个财会相关的。如果他是属于这种技能型的，那就去读财会，
1: 嗯；
0: 如果非技能型的，我推荐他转向去读商科。
1: 嗯，
0: 对吧？啊，
1: 那
0: 啊，好，我们聊回来。所以刚刚说到这第一个角度，就是属于在学校里面实习，这是属于教学性质。我会推荐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去参加这种学校的实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白了，修了这个学分必须要去的。当然，有些家长和同学会跟我说，老师，我这个实习就需要硬安排的。
1: 嗯
0: 啊，我不是特别想就感觉去了像被压榨一样那种。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呢，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但一定要实打实去做，不能把时间放空掉。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企业在招的，一般很多企业会招实习。你比方说像一些单位吧，比如说像新东方这种，他可能招个实习过来干嘛呢？他不是说让你在这里去学东西，他只是招个你过来在这干嘛呢？去帮他完成某项工作。比如说我今天业务特别忙，
1: 嗯，
0: 我今天要跟很多学生上课。我招一个助教来，
1: 嗯，
0: 这个助教是并不会给学生上课，他只是帮忙看堂或者帮忙改作业，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呢？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你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去看一看，或者你说老师我就想打份工挣个小工资，挣点小工资，我想体验社会，可以去做，但我并不推荐拿这种经历作为你求职的一个指向。我跟大家说了我去学校和教育机构做的各种实习经验，我没跟大家说的事情是我大二就去我们学校旁边的麦当劳兼职了，
1: 嗯，
0: 然后兼职了两个月，然后我就被挖到必胜客去了。
1: 就这个还有挖墙脚的？
0: 对，因为我在麦当劳的那两个月，他们业绩上涨，
1: 嗯，
0: 然后完事儿之后，隔壁的那个必胜客有一个我师哥在那，他说你在麦当劳做那么好，你又不想上夜班，要么来必胜客吧。
1: 嗯，
0: 他给我挖到必胜客去实习去了。我一到必胜客，我当时在那就是纯打工嘛，
1: 嗯，
0: 那种就是兼职，然后我把他们的那个什么。儿童图书手册都卖光了，
1: 哦，
0: 然后他们店长跟我说你留一套要放在那做展示，
1: 那你真是个奇才。
0: 然后完事之后我就觉得就这些东西是不会在我在跟大家沟通学校的角度去说到的，
1: 嗯，
0: 因为这对我的这个实习这段经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如果你是想挣个小钱儿，对吧，咱们体验社会，给自己身体上点难度啊，这种的你可以去做这些，但是它并不影响你的一个职业选择，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做职业选择，一定要找准你的职业方向去做实习，
1: 嗯，
0: 去做这种你能学到东西的实习，或者哪怕不行的话，我们去选这些行业里甚至有一些付费实习也可以去做。我们怎么去选实习，选能学到东西的， 他能帮你做出职业选择的。比如说我一个学生，他准备做新能源，但是他对新能源行业不了解，那他去做一段电池，做一段储能，做一段车机，看看到底哪一个他真的想做，我们通过实习给自己选方向。好，这样子
1: 啊，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点没有展开聊，没有聊透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暂时和全省的家长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感谢我们周鹏来老师的，
0: 谢谢沈老师，
1: 精彩的分享。
0: 我可能就是话太多了，就太密了。
1: 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干货，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把周老师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没聊完的话题继续来聊。希望给全省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带来一些参考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今天的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庾澄庆。说到庾澄庆，老师会说到他的前任伊能静。伊能静在当年也算是少见的，既能唱歌跳舞，又能演戏的全能的才女，而且还可以写书。两个人的才情也算是让彼此互相吸引、惺惺相惜的理由。可惜的是，两个人一起走过了14年，却最终分道扬镳。不同伊能静有点失落，甚至有点孤独的童年。庾澄庆是出生在名门世家，两家的家庭算是有天壤之别。据说当年两个人也是偷偷结婚，并没有受到庾家的家长的祝福。也许是因为这婚姻一开始的不公平，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结局。两个人离婚之后，庾澄庆也找到了自己门当户对的另外一半。他生了一个女儿，小名叫做哈密瓜。现在的庾澄庆，但是也是有女万事足。两个人曾经在一起，也算是彼此见证和消耗过十几年的青春岁月。接下来，我们就听庾澄庆的歌《想你》，醒在0:03。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没想到一首张志成的爱情树，当他和记者聊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歌词虽然说的是爱情，有些镜像却像极了他曾经28个月没有发专辑，差点退出歌坛的那段时间的感受。但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就会等到春暖花开。确实当时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在03年告别了乐坛。将近2年的时间，他又重新的回归，就像是这一棵重新赋予生命的爱情树。

张志成的爱情树，这首歌也是继凌晨三点钟之后又一首抒情作品，也是华研唱片当时销售频频夺冠的新人吕建中精心为师兄量身打造的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他呢曾经表示过自己转型影视行业也是为了避嫌乐评对于他星二代的评价，因为当年父亲就是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的总裁郑东汉，而郑东汉在青年时期也是香港乐队的主音吉他手，24岁就当上了宝丽金唱片的总经理，随之而来战绩一路飙升，又成为了宝丽金唱片亚洲地区的总裁，一路捧红了张学友、谭咏麟、徐冠杰、邓丽君，但对于儿子他的态度向来都是他开心就好。来听到

接着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苏运莹，她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歌手，唱腔咬字断句，不合常理的作词，把所有异乎寻常都统一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迸发出一股非比寻常的能量。而这首歌其实也是要送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的人，歌词当中包含了像半山腰上的人、路过人这些有对立面的词，也是很直面的描述了生活当中可能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碰到的孤独也好、落寂也好、沮丧也好。虽然对应了这些歌词，但是从苏运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奇怪。来听到《生活倒影》。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老板，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齐豫《女人与小孩》，这是一首老歌，齐豫与女儿一起为母爱而唱。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依赖。这份温馨是每一个妈妈心中不灭的柔情。歌颂母爱的歌听过很多，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角度会比较特别，它是希望妈妈能像妹妹一样依靠已经长大的自己。女儿和妈妈的感情在这首歌里温情盈盈，动人动听。我们来听蔡卓妍《妹妹》。

这首《妹妹》是录在 Twins 2008年的音乐专辑《童话言语》当中。这首歌在2008年获得了年度 TVB 金曲榜颁奖典礼金曲、年度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国语力歌曲。制作人陈少琪在倾听 Twins 各自的感情观察。

成长故事之后，为蔡卓妍量身定做了这首歌颂母爱的《妹妹》。阿萨和她的妈妈长得很像，每次出门呢，都有人把她们误认为是姐妹。萨妈妈就会说萨姐姐，自己是妹妹。阿萨呢，认为以前都是妈妈在照顾自己，现在自己有了能力，要让妈妈享受被自己照顾的感觉。姐妹也好，闺蜜也罢，如果可以和妈妈一起研究穿搭、护肤、塑形，和妈妈一起探讨育儿、烘焙、韩剧，一起做饭，一起旅行，一起看电影，一起互吹互损互诉衷肠，想想就已经很美好，实施起来呢，一定会更美妙。用你的行动去爱你的妈妈。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送给妈妈的，来自房东的猫。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唯亲情和音乐不可遗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发行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给妈妈》，由洛洛、郭敬明作词，马静作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绽放的那个片段，当妈妈知道女儿患病之后，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带她去看病，金色的阳光洒下来，照在母女俩的背影上，旋律悠悠缓缓地响起，和画面一起融合成泪点，内心却开始晴空万里。妈妈就是那个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和方向的人。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用特别干净的声音将这首给妈妈的歌唱进了所有孩子的心里，所有的尖锐都变铠甲，风很大，雨很急，路很滑，变强大，保护她。也把这首歌送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无私伟大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后弦。歌曲的创作是因为在一个电脑音乐论坛当中，后弦看到了有人转让一家自己妹妹弹过的钢琴，于是有感而发，以妹妹的钢琴为名字写下了这首歌。歌曲是用童声合唱的编配，抒发童年对母爱的怀念，旋律婉转而动情，每个人听完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不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品味后弦妹妹的钢琴。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在时光的长河中，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同手同脚，这是温岚2015年写给她弟弟的一首歌。弟弟温浩比他小了将近10岁，温岚十分的疼他。歌中描述的是走失事件，事实呢是发生在弟弟温浩4岁那一年，和妈妈逛百货公司，温岚负责牵着弟弟，却在买完冰淇淋之后不小心把弟弟给搞丢了。最后呢，在游乐场终于找到了，一脸害怕，哭得满脸泪水的弟弟。世界上有一种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偶尔会和你打架，和你斗嘴，他坏到总是抢你。

在那口琴声里。写外公的歌我听的真的不多，这首王丽人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2018年11月4号发行的以名字命名的专辑《王丽人》当中。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歌手将自己的真实故事写成了歌，既抚慰了妈妈对外公的怀念，也让所有听歌的人想起了自己的外公和那些有趣或伤感的往事。听完了外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奶奶，这首歌来自姚乐队为我们分享的《奶奶》。

摇乐队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解散于2015年的乐队，一群热爱唱歌、热爱音乐、单纯朴实的大男孩，一群生在宁夏、长在宁夏的西北汉子，将这首《奶奶》唱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奶奶就是童年里那个唱着童谣、说着鬼故事、哄我们入睡的人。歌曲通篇只有那三四句歌词反复的吟唱，那些小时候奶奶教会的童谣，是否又会被你哼唱起，再也不会忘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岁月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听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为一段词、几行诗，而歌曲则赋予了文学以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地打动人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一首可唱可颂的作品，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地诠释了这首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唯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来自 TFBOYS 不完美小孩，这首歌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我们对亲情的依赖和难以割舍的爱都在歌里氤氲而出，让人温情满怀。歌声中结束我们本期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您的聆听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梳理财经资讯，分析盘中热点，把握市场动态，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今天呢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今天呢是端午佳节，也不开市，所以呢没有行情可以一起来讨论，但是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国元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近期的行情表现。

0: 是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要连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铜陵分公司的优家投顾刘侃老师。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啊，市场当中的主线其实还是科技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科技这块怎么看啊？还是会就是像以前的那种消费一样，就集中在那些大的当时所谓的毛概念里面，对吧？我们现在就打这种硬件，还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内部的轮动，或者说是科技各个细分领域的轮动呢？我们现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大概念？
2: 就从当下这个资金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观点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现在这个大科技它还是非常的一个集中，也就是说科技内部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的，就是它会集中在一些头部，或者说集中在某一个比较单体的一个方向，就是它并不是说整个科技范畴都在涨，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在动，它还是说前期核心的或者说抱团主要的这样的方向。那当前呢，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嘛，科技在不断的回调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市场，就市场发现我们所期待的这种高低切它并没有很强的持续性，而是在科技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像金融或者说这些低波的这种蓝筹在动的，这种上涨，其实我们认为其实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它的这种延续性也好，或者说带领的整个市场的这种赚钱效果就比较差的。那今天为什么大家就觉得今天的市场会舒服？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他还是在重点啊，他还是在这些比较弹性比较大的方向。那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些细分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大家至少吧，我觉得在我们这边啊一些大的巨头在陆陆续续上市之前，我们认为还是硬科技为主啊。但是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像机型方向的一些机会，那主要我们认为硬科技就是半导体、算力，还有就是说设备，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些材料，它依然是中长期的核心主线，而且呢，它最大的这种优势呢，它不仅仅是说啊，从的这种在啊外部的这种引导下，其实呢，我们认为它是有具备这种技术面的一个支撑的，也就是说它有订单或者说它有业绩的支撑。那短期呢，我们认为这个资金呢可能会在这个硬科技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分化，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像 AI 应用端这边，包括消费电子以及通讯方向的这些机会，可以说反复的一个轮动。小假期啊，虽然说这个假期呢不是很长，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外部的消息面呢它也存在着这种反复，那我们也不知道它在最终能不能落地把它签上，那就算它签上了，那我们有一个点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事件的一个落地，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大家其实对于双方的这种缓和也好，其实是有一定预期的啊。那接下来如果真的签了，或者说确定了啊，那其实也算是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那么市场之间呢就会想去选择一些啊，就是我们再去找别的预期，那如果说找不到，那它这个方向呢，或者说资金呢，它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好，或者说它的担心就会有啊，都会有。那另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个补充啊，就是大家发现最近的这个市场，像电力啊，包括有色一些小金属呢，我们认为呢也是有一些机会去做这种啊，就是做仓位的一个配置。那如果说我们在做一些调仓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完全要单压科技，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定理，因为市场它终究会有波动，你比如说过两天它科技它又开始出现波动了，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持仓里面有一些仓位布局的像定理包括有色，它就会去综合或者说做一个均衡。
1: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对于市场当中一些方向的分析啊。从市场的运行规律来说啊，大家我们过去都说五穷六绝啊，这个七能不能翻身还不知道是吧？反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是挺绝的啊。后面我们，您觉得我们后面再往后这个观察的话，观察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市场其实有一部分的硬科技，它的交易通道是非常拥挤的，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大盘的这个科技的龙头股，就是上千亿的这种市值的就连续拉涨，就很明显的，其实就如果说是我们以这种就是波段理论来看的话，它有那种就是最后开始 就加速冲，然后要做头的那种感受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到后面的话去观察一些什么？当下的这个市场，我们后面除了这个外围的这些消息面以外，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市场，然后来决定自己在后面的这种操作和应对？
2: 我们认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市场呢现在呢还是维持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嘛，就是它一定是大幅分化的，就是大家肯定不可能像之前这种，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行情，就今年以来，包括从去年以来，就大家有感受，就是方向特别的重要，一旦选错的话，短则可能是半个月，长则可能是三个月或者说是半年啊，几乎这个方向都没有任何的机会。那其实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不光是我们吧，我相信大家在反复很多的这种渠道听到的，其实还是科技，科技说到底还是科技。但这个科技呢，它就属于一个大范畴，而且刚才子晨也提到了，这些比较强势的一些硬科技呢，其实都价格都比较的高了。那我们认为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时间的这个窗口呢，大概率会是在七月中旬，比如说七月十五号。为什么说选择这个日子呢？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区间，这个时间中间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巨头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说进行这样一个 IPO。第二个呢，我们认为这个中报啊，中报呢，它的时间点呢，就是在七月十五号。那如果说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强势的，价格也非常高的，或者说已经持续加速的啊，这种或者说高位进行这样的一个震荡，时间也比较长的，那它如果说业绩不能够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吧，我们说超预期的这种现象出来，那真的是有可能会在七月中旬之后呢，会出现一个高位啊这样的一个杀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认为呢，今天的这种大科技一个上涨呢，那我们短期来说还可以去做这些高位的进行一个短线嘛博弈或者清仓博弈。但是如果说做中长线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非常看好就是 AI 的应用端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像电力这个方向，那电力其实今年的这个电力呢，它其实也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就是我们一方面去炒这个 AI 啊，包括算力这个方向，另一方面我们又去想 AI 可能要结合像能源，因为现在电力啊，包括电力跟算力的这样一个联动，算力跟现在这个一个叫 Topping 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联动，也就是说其实呢它也属于科技的一个范畴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啊，在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我们也有可能去布局一些像这些低位的啊，这些蓝筹的一些机会，尤其是下半年，那可能时间说的有点远了。下半年，比如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嘛，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好的啊，这个消费电子的产品啊，进行这样一个亮相。其实每年大概八九月份都会有啊，这个消费电子其实是适合啊做一个中长期这个作为布局的。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不建议现在这个时间点，尤其是创业板包括双创，那么大家还要去博弈这种大科技的这种持续性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也反复地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已经吃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最近的这个反弹呢，其实是给你一定的这样一个仓位的一个调配啊，调配，而不是再有比较强势的一个主升了。因为主升我们认为其实大概率主升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小幅的这种啊某些吧，会有一些冲击的机会，但整体来说的话，它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这种一个表现了。如果说它连高位震荡都不愿意去维持的话，是非常有可能去向下的。那这样来说的话，出来的资金就有可能会真正的完成这种高低切，但是目前我们看还没有啊，还没有。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尤其是在我们大巨头上市之前，可能还是科技的反复机会。
1: 好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啊，如果说是您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手上如果说是没什么仓位的，其实现在也不太着急要进场，对吧？观察一下，
2: 这个时间点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这种大科技方向了。
1: 但是如果说还有一部分手上拿着的，如果是硬科技，其实你前面只要你进的不是特别高的话，你肯定现在还是有利润的，因为有好多那个涨的都已经很多了。但如果说这拿的方向不好的怎么办呢？比如拿了软件的，还有一些这个拿了一些就消费的，我的妈，那这个就真的很难看了，这个怎么办呢？
2: 是的，就是我们认为，其实，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就知道，就是大家如果拿了消费的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现在全部出了啊。就是如果说你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我们就不建议在这个时间点，明显我们感觉到，科技的上涨现在出现了一点这种滞涨的状态，或者说出现了乏力吧。虽然说今天拉了一下，但是不排除后面又开始出现高位增长。所以说这个消费这个方向呢，我们认为啊，它作为整个这种，在整个厂子里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 这样的一部分资金再去博弈它啊这种低位的股涨的机会，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现在走了啊，因为你想大哥一都。

0: 经涨了快大半年了，你这个时间点已经可能会存在这种地位不当的机会了，所以我们等一等，等一等反抽的机会。那如果说软件这边来说的话，其实也存在着这种切换的这种机会吧，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现在手里持有的这些低位的现在的这个时间点进行这样的一个仓位的切换，或者说割肉离场。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梳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2: 我们怎么来看当前的这个市场呢？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嘉宾的观点。我们要连到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优家投顾李桂斌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2: 主持人。这个科技主线啊，大家现在应该说依然是坚信不疑，而且从盘面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拆两块来说，我们先单独说这个科技啊。其实科技也分很多的这个细分的这个分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些硬科技啊，然后集中在一些 对吧？科技的这种硬件上，然后包括它的上游的一些材料啊，有一些涨得也比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您觉得这个科技？还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窄的这个方向里面继续狂奔吗？就是说它这个集中度依然会是这么高吗？前期有很多的这个个股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拉升啊，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千亿的这种白马市值的股票都有加速赶顶的那种态势啊，当时就连续的拉涨停。现在经过这个调整之后，您觉得就是说它是在调整之后后面可能会继续重拾升势，我们依然维持这样的一个方向不变，还是可能在科技内部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轮动的分化呢？我们怎么来看科技这个方向？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科技它又包含很多，其实很多人他买了科技他也没买对，结果他持股感受依然不好，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后面的这个科技呢？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就是说第一个问题，这个科技的行情会不会继续的像这种就是极端的演绎啊，别的一些板块就是虽然说大家呢看到这个指数到4000点上方，但是很多行业啊还是呢就是其实表现的并不是太好。首先我要讲一下有没有行情，我个人认为呢行情依然有啊，就像上次我和大家去连线的时候讲的，行情依然有。我们判断行情有没有的一个主要的指标呢，就是看货币的是宽松还是紧缩。而目前来去看的话，这个货币目前仍然没有这种紧缩的迹象。而从存款、一年期定期存款、汇率表现以及我们的这种贸易数据去看的话，这个货币还会宽松下去。因此行情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第二个就是科技刚才提到了科技会仍然是主线。因为这一波行情主要也是由科技去推动的，目前来看它的这种动力依然在，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很多人去买了这种科技，但是持股体验也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波科技呢其实在去做轮动的。我给大家呢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再和我们的投资者去提那个算力GPU有什么感觉就已经成为昨日的牛夫人了。而现在的市场的小甜甜是谁？现在小甜甜是什么 MLCC， 然后呢这个电子化学品，对吧？它每一波它都是在行炒科技，它都属于科技，但是前面那个科技都已经涨完了，那开始去找这种末游就是涨价的。我来就是讲，比如说刚开始我们炒这个设备，对吧？比如说这个厂建好了，这个设备建好了，买好了，它要去生产，

0: 生产要用什么设备，它是属于一次性投入，那持续性的投入可能就是这种用料材料，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材料是做得很不错，因此我们这个投资者要加强自己的这种投研能力，这一点呢，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他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的，包括我们就是很多的投顾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不是相关专业这种毕业的，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呢也几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上市的这种科技啊，大家呢一定要去看它的招股说明书，招股说明书里面会对这家科技公司它是做什么的，它的行业地位是什么样的，在它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当中说的都非常的清楚，看完之后就对这个行业有大致的一个了解了。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什么呢？就看公司的各种公告啊、调研报告啊、财务报告，这些呢一定要去看，尤其是年报。年报的话，它会对这个公司的经营啊情况、公司的概况都会做出很详尽的这种解释。你看，像一份招股说明书有几百页，一份年报也有一二百页，它里面说的内容都需要大家呢去好好的研究。第三个呢，可以去看一下券商的研报，因为现在很多券商研报它覆盖面都已经很广了，看一看那种深度报告，加强弥补我们这种专业上的不足，投资一定要去做好这种扎实的研究能力。主持人，
1: 好，是非常感谢您给带来的建议啊。但其实可能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就他这个一方面可能他专业能力啊，另一方面可能时间方面面的啊，他并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投研的能力的这种建设。所以建议大家多听我们节目。那刚才您也是说到，就是科技啊内部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传导的啊。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硬科技吧。那大家对于一些比如说像软件这种方向还有比如说像机器人，这机器人之前这个大家还说宇树上市是不是会有一波哈，但是也没有。这种后面会有机会吗？
0: 就是咱们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名词啊，叫无理 AI， 对吧？无理 AI 就是主要是指咱们这种机器人。机器人的这一块呢，更多的是像对科技的一种补充。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比如说那个宇树上市会不会带动这个机器人表现？其实呢，很多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看不懂现在，就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那 SpaceX 上市，对吧？它的表现很不错，但是其他的那个航天股
1: 对
0: 跌了吧，
1: 被吸血的更厉害，
0: 是不是？是的呀。所以很多人呢认为这种比如说宇树上市对机器人是有带动的，我个人认为呢从别的市场上表现已经呢就是可能这种带动性不太强但是这个无理 AI 这个机器人这一块更多的是对科技的一种补充，在科技轮动，比如说，没有方向的时候，这种机器人呀、电力啊，可能会出来，就是轮动一下，要用这种思维去看待这种题材，主线不能丢，主线仍然是科技。主持人，
1: 好，刚才说到这个机器人，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电力啊。刚才其实您也点到电力这段时间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电力其实它本身走的也还不错，如果说您买的是这个 ETF 的话，你规避波动的这个同时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觉得还可以啊，因为它波动没有那么大嘛，然后它收益率还行。电力呢还有说到就是一个是夏天的这个迎风度夏，另外还有就是说到整个算力的这个基座呀等等啊，就它现在可以拿出来说的概念也比较多。你觉得这个值得就是稍微拿长一点，比如中线时间段来看一看，是不是后面还是有机会？
0: 电力呢，就是这种包括这种新增的需求，就是人工智能算力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夏季的这种用电高峰。另外呢，就是这种电力的分红其实也不错。如果说呢，就是偏这种稳健长期的投资，这个电力呢是比较不错的。随着我们的这种科技生活的这种发展，对于电力的需求

0: 今年我看啊，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越来越的这种有强烈的需求。所以说整体来看，这种确定性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你想让它像科技那种具有，这种波动幅度，可能不太可能，更长期呢是一种，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去思考。
1: 主持人，从均衡配置的角度，然后来做思考啊。均衡配置角度来说的话，这段时间大家说，除了说这个电力，说有色的说的也比较多。您这个是认为它主要是涨价是这样子的一个涨价的带动？
0: 因为这个有色啊，有色更偏向于用一种方法啊，就是去分析的话，用供求关系，啊，有色它就是商品嘛，对吧？然后又用供求关系的这种思路去，理解它，比如说最近这个什么钨啊、钼啊，它可能有新的这种需求出现，那它的这个就是需求在增长，供给不能短时间达到，那它只有涨价。商品要用供求关系去理解，股市有没有行情，要用货币是宽松还是紧缩去理解，而行业和方向我们要用业绩、基本面。
1: 有没有超预期的表现？这三类啊，不要用错了。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操作吧。刚才您也说了，主线我们依然是在科技。如果说你想仓位上去做一些均衡配置啊，平抑波动啊，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电力啊什么的，我们可以配一点啊。科技这块的话，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虽然都是科技，但是依然不太好选。您觉得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目前想要去进行这个布局，或者说我们再捋一捋后面的这种方向的话，就说科技。
0: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哪些方向可能更合适啊？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两个方向嘛，一个呢就是电子化学品，因为呢，那持续的，比如未来几年科技半导体生产它都需要用到这个电子化学品。

0: 就是大的转折的这种迹象。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见，主持
1: 哎，
0: 人。
1: 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是我们的嘉宾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啊，目前的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就是集中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市场，就是一个极致抱团的这么一个市场啊。如果说你买在了那个就是比较好的赛道里面，可能感受就会比较好。如果说不在那些赛道里面的话呢，持股感受其实就非常差。现在的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啊，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完全买在，就如果大家都在那个里面的话，那都不现实，对吧？因为市场这么多只股票嘛，现在加在一起5000多只股票，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在那么小的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当中。如果手上的这个个股啊，拿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合适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就要看趋势，然后具体去看，很难给一个笼统的一刀切的这种操作方式，但可能需要去看一下。第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对它的心理预期、持股的周期，然后目前的这种技术走势，然后你能够忍耐的这样的一个限度、风险偏好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决定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走入到那种阴跌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也未必说就坚持就一定是意味着胜利啊，因为你时间成本在里面，这个大家可能需要自己去进行考虑了。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呢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以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证券时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稍事休息，那么在半点之后将会进入国元投教时间，也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间接融资，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基本方式。间接融资是指资金盈余者通过存款等形式，或者购买银行、信托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先行提供给金融机构，再由这些金融机构以贷款、贴现或者是购买有价证券的方式把资金提供给短缺者，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过程。间接融资的特点有资金获得的间接性、融资的相对集中性以及融资信誉的相对较小的差异性，全部具有可逆性。融资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金融中介机构手中等相关特性。那说到间接融资，间接融资有哪些方式可以完成呢？常见的间接融资方式包括银行信用融资、消费信用融资和租赁融资等。银行信用融资是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的形式向客户提供资金融通形式。消费信用融资是个人利用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垫付，以少量资金提前获得高额消费为目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比如说，消费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房屋、汽车，或者是申请助学贷款等等。而租赁融资是企业利用设备提供商或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垫付，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取得贵重机器设备的使用权，以减少设备购置资金。

0: 金占用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内容，下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理财产品R1到R5不同的风险等级对应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家，金融机构通常会将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分为五个等级， R1、R2、R3、R4 和 R5。 简单的告诉您，就是数字越大意味着风险等级越高。今天我们要具体说一说每一个等级对应的产品。R1型常见产品是现金管理类或者100%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理财产品。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余额宝。余额宝是一款货币基金，历史上仅有少数货币基金出现过单日亏损的情况，亏损额也非常低，一到两天就涨回去了。同风险等级的产品还有银行的现金管理产品、储蓄和国债等等。R1 型产品的安全性高，但是呢，收益率普遍比较低。再来看一下R2型。R2 是不低于80%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不超过20%投资于权益类产品的理财产品。R2型产品包括多数的银行理财产品和部分的债券基金，这里面最核心的指标是权益类投资的比重不超过20%。由于增加了权益类的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就提高了，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亏损，那么相应的收益率也会高于R1型产品。R3型产品包括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和平衡型基金，这类产品中权益类投资的比重更高，在50%左右，亏损的概率更大，历史的收益率也更高。那么显而易见，和 R2 型的产品相比， R3 型的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是减少的，权益类产品比例增多。R4 和 R5 型的常见产品都是偏股票证券型的理财产品。R4 和 R5 型产品中权益类投资的比重分别不低于60%和80%，主要以偏股混合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为主。这两类的产品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较大的亏损。今年1月份，部分基金的跌幅超过了20%，它们大部分都是 R4 和 R5 型产品。不过，过去3年，这两类产品也是给投资者带来了相当高的回报。不少产品的3年收益率超过了100%，年化收益率超过了24%。不过，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你是否做过天上掉馅饼，躺在家里就能赚大钱的白日梦？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真的可以不劳而获一夜暴富，那可要小心掉入非法集资陷阱。那什么是非法集资呢？非法集资就是未经批准面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高额回报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特征。防范非法集资，要记住四看、三思等一页口诀。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二看宣传内容，三看经营模式，四看参与集资主体。三思：一思，自己是否了解宣传的产品和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看到类似集资的宣传，尽量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做决定。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叫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文书涵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行业新手指南。那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是本期的一个主讲人，国元证券优家投顾文书涵。我个人的话是这个17年的一个投资经验啊，有4轮牛熊市啊，以及11年基金投资跟产品研究的一个经验。12年加入国元证券啊，目前我的这个能力圈啊是擅长这个价值啊，这个市场趋势以及核心资产配置。那我认为这个股票的一个市场的主要的一个分析方法，也就是行业新手法宝。主要分为两块，那第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以这个技术分析啊，就是以外攻啊这个绚烂的一个招式啊，通过短期的一个技术啊、量能啊、均线的一个变化啊，去做市场啊涨跌的一个判断以及参考。那第二块呢，也就是基本面分析啊，是内攻啊，需要这个不断的一个修养沉淀啊，提升自己的认知啊，提升自己的行业公司的一个知识。去判断啊，分析股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分析啊，分为三个层次。那第一块就是最大的啊，就是宏观啊经济分析层面。第二块呢，在就是这个行业中观的一个行业分析。第三块的话就是微观的一个公司分析。那从自上而下的话，就是宏观、中观跟微观啊，整体是呈现一个这个包裹啊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目前的这个课程啊，主要也针对的中观的行业以及微观的公司啊，让大家去熟悉去了解。那流动比率等于这个流动资产除以这个流动负债啊，反映了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的债务啊这个之前可以变为现金啊用于这个偿还啊这个债务的一个能力，就是这个变现能力。这个指标越高，代表是公司的一个资产变现能力啊越强，啊这个反之啊就越弱。那一般来说，这个流动比例啊是应该在这个2:1上啊，表示这个流动的一个资产啊等于是流动负债的2倍，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比率啊，代表的公司的一个这个财务啊更健康。即使有一半的这个资产啊短期不能变现。也能保证啊流动一个负债得到偿还。应收账款啊周转率等于销售收入除以应收账款的一个平均余额。一般情况下，这个比率越高啊，代表的是账龄越短，那资产流动性也就越强，那说明短期的公司的一个偿债能力也就比较强。现金比率等于这个货币资金加交易性的一个金融资产除以流动负债，那比较能反映的企业的这直接的一个这个偿付流动负债的一个能力。但是这个比率如果过高，也意味着企业的一个流动资产啊不能得到合理的一个利用，所以这个现金比率来说啊是要适中啊，不能过高，那同时也不能过低。我们讲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常用的一些这个财务指标啊，来讲一讲这个技巧。首先这个第一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主业。那看主业最主要的是看主业是否突出，主营的一个利润是否有这个足够的一个空间。那关注主业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包括这个上下游的一个关系利润空间的一个大小利润水平等等。我们打开这个通过股票软件 F10 之后这个里面能看到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主营收入的一个构成这个就叫做看主业，主要是看公司的一个钱是由哪一部分构成的，这一部分又有哪个类型这个是公司主业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通常的话它的一个主业的一个利润分配也是分类也是很多种，可以按行业按产品也可以按地区，所以说看主业是了解一个上市公司第一直观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第二块呢，我们看完主业以后，我们可以看什么？我们可以看盈利不仅要了解这个动态分析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变化，还要把握盈利能力的一个高低。通常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如果年度的指标下降往往是这个公司中长期这个经营转向劣质的一个标志。当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上升时一般要 剔除偶然因素，比如说这个季节性因素啊，或者是这个突然这个中了彩票，或者是得到一部分补贴，那这种情况往往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你要判断它一个盈利的一个持续性啊，这个就是公司的一个这个利润水平。那我们可以通过长期去观察同一家企业的一个盈利变化。第三的话，我们需要去看规模啊，首先要看公司的一个收入规模以及利润规模啊，这个情况啊，在公司做大的时候是不是做强啊？通过观察公司的主营收入，比如说这个公司啊，房屋建筑工程是达到了1.265万亿啊，但是它的一个主营成本是1.14万亿啊，余下来的就是它的一个利润。那整体的一个毛利率水平是这个7.96%啊，属于不是特别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去观察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主营的一个收入啊的一个构成中，也要看它一个收入的一个变化、成本的一个变化以及利润的变化。那从收入啊以及利润的变化去可以判断这个行业的一个龙头啊是啊那个公司啊，去发掘啊一个盈利水平啊，同行业中谁的盈利水平比较高啊，谁的净利润水平比较高，谁的这个收入水平比较高啊，从而去挑选中啊比较好的这样的一部分标的。第四的话，我们要看效率啊，主要是第一看增产啊，增产是否增效；第二看中间费用啊，是不是有利润。中间费用包括这个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研发费用啊，这个就是这个期间的一个费用。第三看员工效率啊，体现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就是看上市公司啊经营流转的一些效率。第五的话，我们可以看什么？我们可以看家底啊，看家底，公司啊是在买公司的一个盈利能力，也是在买公司的一个资产。那投资人可以把上市公司主要分为这三种，一种是因实类，第二种虚胖，第三种是破落型的。那虚胖的公司表面的一个资产非常庞大啊，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靠银行的钱啊支撑起来的牌面，只要资金出现问题啊，资金链一断，这些公司的一个不良资产就暴露

我们总体可以关注什么？在这个财务指标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分类下面有一个这个这个净流动负债，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这个净流动负债啊是这个负六千这个七六千八百七十七亿啊，这个是最新的一个财务年。可以看到，上一个财务年也是负了六千多亿，此前的话是正的。那这个另外还可以看这个资产负债率大于100%说明目前企业出现这个资不抵债的一个情况。同时，这个流动比率小于一，也代表着企业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流动变现能力相对比较弱。还有一个就看周期一个是营业性周期，第二个是账务性周期。那每个公司的周期都不一样，可以看这家公司的一个财务情况。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公司，它的周期性不一样有的是这个一季度、二季度是淡季三季度、四季度是旺季所以说每个情况需要具体去分析就是看周期第七部分就是看外财主要是去看这个上市公司前面说了一个主营业务收入，不是靠这个外来的一个投资收益跟补贴一些公司经营质量比较差的公司就会通过是变卖之前的一些资产房产，包括一些投资性资产去增加的财务盈利情况这种一般就是一个黑色陷阱不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主营的一个收入不具备一个持续性。那归属净利润就代表的是上市公司当年归属上市公司的这部分利润，那扣非净利润就是扣掉非经常损益，我们也给大家列了这五种非经常损益，就是非常规性的收入，这个你可以给它看成扎实的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营业的一个利润组成。非经营性损益呢，包括长期处置的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以及这个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投资收益，包括以前年度已经计提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转回之前被计提的资产，比如说被法院冻结了资产，或者是这部分资产突然间这又流转为这权益又换回来了，那这就会产生非经营性的。这个损益就是非经营性的盈亏可以这么理解。第八部分我们可以看什么？可以看负债一个负债情况上市公司的一个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流动负债里面包括这个短期的一个借款，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的一个款项、合同负债等等。那非流动性的一个负债包括长期的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等这个主要的一个负债分为这个流动跟非流动也有各个这个系的一个分类。第九方面我们可以看投资主要分为长期的投资跟短期的投资。那可以看报表里面的一个企业经营这个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统计这样的一个报表。去找到投资产生的一个现金变化，去观察这部分投资是投往哪里，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看股东首先可以观察股东的人数、人均持股的情况，以及每个季度人均持股的一个变化，包括基金以及基金机构的持股以及十大股东的一个变化情况总体我们可以通过去看股东去了解这个每一年每个季度股东的一个机构数量的一个变化，股东的数量的一个变化这里是增加还是这里的一个减少都可以去看到。总结来看这个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基本面的一个分析的根本就是试图去公司的角度找出股票的一个内在价值从而去与市场的一个价值进行比较挑选出最具投资价值的公司。那以上就是这个我们行业新手法宝下期的内容，之后有缘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6: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7: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8: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9: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10: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1: 返回舱着陆，
12: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
5: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3: 4 3 2 1，
5: 四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5: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6: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

0: 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三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聂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0: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2: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2: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2: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

0: 天出舱活动任务的，他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他，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1: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0: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两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人患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2: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3: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5脏6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3: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子夜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3: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3: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 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1: Recently come back from 2 weeks in China.
12: 我刚结束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10: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13: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10: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14: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1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15: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10: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16: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10: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17: 我们找一些零食吧，
16: 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17: 总共是9块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16: 好的，不好了，1秒9好了。
17: 来，你拿好慢走。
16: 谢谢你。
1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18: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1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

0: 做整饰的。
1: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3: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1: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3: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1: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3: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1: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4: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秦铜人。
5: 给他打多少分？
4: 100分吧。
1: 李桑饶的同学。

0: 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团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1: 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1: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3: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心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熙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她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她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她为中国表姐。

0: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1: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e secret hidden gem？
2: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周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7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0: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2: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周希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ie。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0: Baddie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ie，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3: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ie 放一起呢？
0: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ie，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2: 起初周希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周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0: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3: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0: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 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2: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还赢？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比较轻松了。今天的话题呢，结合着今天周五的安排呢，就更轻松了。就想营造一个放轻松的氛围啊。那个今天的话题也是歌，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到酷热的天气，但是夏天的气息呢的确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啊。所以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人推荐一首一听就仿佛进入了夏天的歌啊，就是这个话题。哪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哇，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我们前半段说歌，后半段唱歌啊。我们今天的6点钟以后呢将进入我们的心花 KTV 的环节，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前面都说了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那个，那你唱出来。你既然都听了这么多首歌了，你肯定会唱歌对不对？无论是你用那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些带着伴奏的软件来唱，还是直接的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那个直接的语音，都可以，都可以啊！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唱歌，好不好？好了，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哪一首歌，你一听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夏天。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哎，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小哥
4: 啊，哥们，
3: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4: 什么叫踹啊？你讲，我等了，领会精神啊，放马过来，征华小此空，我的名声不是浪得虚名的。好，
3: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听好了。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4: 里边有老吗？你头一次就是古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3: 哎哟，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4: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拦不到我，你可能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歌名唱出来，可是吧。
3: 好，
4: 我一把就给审批掉。
3: 好，拦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4: 嗯，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4: 耶，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3: 不对，
4: 不对啊，那就是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3: 对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是谁？
4: 咦，李白讲还真有意思嘞，有像哎。
3: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4: 是那潺潺的山曲，是那潺潺的山曲。你不讲是蔡琴唱的吗？这可是蔡琴的歌啊，这不听竹少子吗？
3: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注意听。是谁在耳边？

0: 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耶。
1: 好好好好好好，
2: 你不是才进的官，你不是不良子吗？
3: 我勒个去！
2: 你脑子可会啊？
1: 啊，这首歌也不是啊，不要着急啊，我想一想。啊，有了，
0: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2: 我拿屎瓜把你刮死！
3: 哎呦，我
2: 这是蔡琴的瓜。
1: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2: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有锣吧，你鼓都不会啊？
4: What?
3: 我也不会。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按照目前为止参与的

晚风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推荐七里香，这个前奏一响啊，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蝉鸣，老巷，白色衬衫，院子里的花草，还有午后慢悠悠的风，全都浮现在眼前。清甜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像极了学生时代悠长又浪漫的夏天。

今天有个问题啊，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歌曲的推荐。我们是一首歌要是完整听完的话呢，我们能听的歌就很少很少了。我的意见呢，就是每首歌听一段，到第一部分副歌就结束，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说每首歌都像这首歌一样放完的话，我们节目也放不了几首歌。这是第一首，先放完啊。

其实有很多就是想就能想得到的，就是一猜一揣，一揣就能揣得出来的。比如说像宁夏这个也是出现的非常的多，还有七里。

香，还有夏天的风，温岚的啊，夏天的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朋友的选择。比如说像鹏飞呀、像天选打工人呐、像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他们都是宁静的夏天啊，夏天的风，或者是七里香啊、豆胖啊，还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想到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平时并不那么熟悉。但是呢也依然是非常好的歌，就是听的没有那么的节奏，就是频率非常的高的啊。这首歌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也许它曲调出来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啊。这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有朋友说这首夏天是方文山的妻子谷小丽作词，周杰伦作曲，果然很像周杰伦的风格。网友们说这首歌让李玖哲上了养老保险。

来想中途打断的，但是发现就是这么密集的歌词，就是这种节奏感，就是你插不上话，你知道吧？啊，当然就是因为刚才听的这几首歌呢，都是跟夏天的这个风景啊，或者本身歌曲当中就带有夏天的两个字啊。但是有一些歌呢，你之所以一想到它或者一听到它就会想起夏天，是因为有某些在夏天发生的故事可能让你记忆犹新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所说的一些我没想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故事啊。这是这个茉莉姐姐啊，茉莉姐姐跟我说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茉莉说，在高中有一段时间，快到夏天了，然后每到中午放学，学校就会放这首歌，当时还伴随着很多的少年，不，应该是少女心事，所以印象深刻。

如果说刚才听到这些歌还尚能理解的话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歌呢，确实我也是没想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双云说，在高考之后回到家里，盛夏的傍晚，阳光通过窗户帮斑驳的光影照在桌子上，我们村镇电视台上就放着某某某考上某某大学特点歌祝贺的字样，当时放的歌就是狮子座。

你说当时这首歌或者是这个人当时出现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非议，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回头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吧？我觉得他的那个轻声在你耳边说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歌词写的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起风了》，这位朋友说，悠扬的曲风，跌宕又温柔。像夏日山间穿行的清风，既有烈日晴空的明媚，也有山间晚风的清爽，旋律大气又治愈。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4: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3: What?
4: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3: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

0: 微微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0: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1: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0: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0: 啊，不不不不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5: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0: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置疑，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本来呢我们在6点钟之后就会嵌入一个心花 KTV 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话题正好也跟歌有关，所以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聊一聊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已经迅速进入到了夏天的感觉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挑选一些有的是就是投票比较多的，有的呢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可能不一定能想得起来的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聊一聊哈。刚才那个半点之前最后一首歌是起风了，我也知道当我是听众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一首歌没放完然后进广告了，特别是这种大家都喜欢的歌。因为我发现什么呢，我们群里啊社会人就是就是已经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甚至成家立业了甚至有小孩的朋友们，就是80后90后提到了起风了，然后我们的学生群里面那些初中生高中生也提到起风了，所以不同的年龄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也知道这首歌在校园当中播放率很高，所以我们把它继续听完好不好，因为副歌部分还没到呢。

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只要他那个他想的歌名一出来，马上就能够判断出他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就是这首起风了，他就能够统一大家的审美。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歌，我完全不知道的歌和歌手，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这位朋友说是汪蕊演唱的歌曲，叫做《七月》。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对过往纯真爱情的深切怀念和面对现实分离的无奈与遗憾。七月是夏季，但是歌曲开头却唱的是冬天，给夏日带来一丝清凉。歌曲反复吟唱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表达了无力改变结局的苦涩。哎，写了一段赏析是吗？

这首歌听着多少有点就是有点凉飕飕的，就是好像不是说盛夏的七月，它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凉感，就是浑身打哆嗦的那种感觉。哎，好，刚才那个我们听的歌哈，基本上80后90后喜欢的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向上向下再延伸一点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70后的，80初啊，都会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每首歌都想切一下，我们毕竟不是音乐节目，但是呢我又怕我切完了之后呢啊，就是某一个正在开车的然后听着一身静的朋友们说，呀这个主播怎么那么讨厌啊，我最喜欢歌给切了，我烦死了，我好不容易听一下，你看我难不难啊，难不难。好，刚刚说我们范围扩大一点啊，刚刚这首歌可能是可能

啊，大家知道这个徐明浩是谁吗？就是我们学生朋友里面也是说，就是当时当然是我们明浩的尝一口夏天呢、啊，我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明道呢，后来他说的是徐明浩。

0: 有另外一个群的朋友说，我女儿追的好像就是徐明浩。你看，这，我们听众层次、听众年龄层次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嗯，徐明浩，其实你看到他脸，你肯定知道他是谁，对吧？嗯。好，接下来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歌里面呢它没有这个夏天这两个字，但是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就是提到啊，我们可能每个没有办法每个都听，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这个稻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太放的太多了啊，那个还有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应该是想的讲的比较多的，说男女对唱，曲风非常的清新啊，宁夏不用说了啊，温柔绵长啊，还有风吹一下，这个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非常的强啊，感觉很有元气。剩下的果实啊，这个也不用说了啊，就是还有带着一丝的就是夏天的那种慵懒感啊，这些都是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歌。但有一位朋友说的这歌呢，也是我没听过的，没注意过的啊，他说是潘玮柏的梅雨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像不是很熟悉的这首歌啊，听听看。
1: 某个初心长相高寒

总会出现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好，这首歌确实没听过啊。这个潘玮柏也是一个老歌手了啊，他的好歌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歌我。虽然它也是个老歌，虽然它也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歌，但我没想到它会出现在这一趴里面。因为本来嘛，夏天嘛，大家就是想听点清凉的歌，想听点一来就感觉有风吹过的啊，能让你的燥热感稍微的减轻一点的歌。没想到啊，没想到有人想要听更燥热的歌。他说这首歌那么高亢热烈的曲调，就像盛夏正午最明媚的阳光，真是活力四射。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

0: 信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气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
12: 玲儿，
11: 我还
9: 赢。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2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今天是周五啊，周五，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心花 KTV。 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啊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听的比较多，对吧，就是听歌手唱的歌听的比较多，但谁还没有在夏天的时候啊听那个，不别管是广播还是随身听还是 MP3 还是什么各种听音乐的那个机器里面哈、啊、传出来的歌，然后呢就是心向往之，就觉得自己好像唱的也不差嘛。啊，我唱的好像也差不多嘛，我唱的跟这个明星唱的不是一样的嘛。而且那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学歌学的特别快，对不对？甚至是戴着耳机骑着车，然后在路上感觉自己唱出来的歌跟耳机里面传出来的一模一样，殊不知在听你唱歌的那些人有多痛苦。好了，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就是首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和全民 K 歌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唱完，先唱完，然后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我，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实在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熟悉的朋友啊，天天观望啊，哎呀，我们今天又有这个节目了，你今天就又有这个环节，天天观望，他就是不发，其实他心痒痒，我都能知道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热烈欢迎一位啊，在群友的这个怎么说，大力鼓励下啊，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夸奖当中，终于迷失了自我，给我们发了一首歌，而且这首歌还是我刚才我们放过的歌啊，来听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0: 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心在一起，你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一样怀念你呀，你留下我回忆。
1: 这是没起床还是没开嗓啊？你什么时候录的呀？我都看不见你这录音的时间，怎么回事？多少有点敷衍了吧？啊，朋友，好，那还是谢谢吧，谢谢你吧，啊，谢谢谢谢啊。好，接下来听肖剑这位朋友演唱的《别问》。
2: 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

0: 服了，真服了，建哥还是建哥啊。这位朋友是我们熟悉的朋友，他一直以来几十年如一日的喜欢唱张学友的歌，而且不是一些很热门的歌，他会唱一些相对冷，当然张学友好像没什么冷门的歌，就相对比如像这首别问听的不是那么多的，他也依然耳熟能详。而且他别说他的声线了，他连吐字发声的方式都很像张学友。这首歌好棒啊，好好听啊，谢谢谢谢你。下一首来自一直努力的这位朋友，红尘情歌。
1: 你知道我曾爱着你，
0: 不太知道

没了。这首歌是本来就这么短，还是您只唱了半截啊？以你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唱一整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期待你下一次给我们发更多的哈，更完整的歌好吗？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唱《阴天》。阴天。

0: 好，刚才那两首歌，无论是唱功、情绪、声线，包括他们用的那个设备，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啊，非常非常的完美。但是接下来呢，也不是说一定要如此完美才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群里呢，就有几个朋友啊，用很单纯的这个语音的方式，给我们留了一点宝贵的声音啊，我们来听听看啊。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米。

0: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真棒，真棒！黄慕白同学是说他是在边走边唱的这种状态下，气息如此之稳啊，果然是个撸铁的人。
0: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

0: 妮妮，
1: 哦，棒棒棒棒棒！你看看看，你看看，早该来参与了，早该来唱了。你看，即使是没有伴奏，也依然能够听到非常真诚的、非常好的状态，对不对？哈，另外这个好像是随风吧，是不是随风啊？在我们在讨论话题的时候，就留了一个语音，也是有留了个语音，听听看。
2: 星星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所以说吧，你看其实参与节目很简单吧，很简单吧。那如果说大家没有进群的话呢，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发送3个1啊，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然后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啊，或者是这个在语音端就是给我们直接发语音，或者在微信公众号端直接给我们发都行都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好，有朋友说唱的真好，跟原唱一样，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刚才那个张学友的那首歌，对不对？嗯，是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接着来听，也期待大家的更多的参与，也期待大家能够听到好听的声音，能够多多鼓励，好不好？搁浅，来自容。

这个水平不得不放完啊，这个水平太难得了，太难得了，而且还是男生的歌，女生唱得这么顺溜，真不容易。谢谢，谢谢这位叫做荣的朋友，谢谢你的歌浅。好，下一首啊，好像还是女生唱男生的歌啊，爱错。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0: 哎，吃火锅？
1: 不要。
0: 披萨？
1: 不要。
0: 牛肉面？
1: 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0: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3: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0: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0: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0: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4: What？
0: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

0: 我了个去，
1: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3: 再见
4: 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6: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5: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6: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5: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6: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7: 新的起点，
5: 启幕精彩，启幕精彩。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对吧？就大家的歌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状态啊。当然大家如果现在发歌的话还来得及啊，这是我们在每周五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开辟出来的一个新的，也不是新了，也不新了啊，一个小栏目叫做心花 KTV 啊，就是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邀请大家来唱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呢把那个歌曲的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放轻松的愉快的心情进入到周末的时间，好不好？接下来来自飘，我是一条小河。
15: 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

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点捏了一把汗，就刚开口的时候，好像有点如他的名字一样飘，但是越往后面越稳当。这首歌不好唱，这个气息这么稳，到最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真的非常的棒，非常棒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其实在刚刚前半段就应该要听到的歌，但是因为歌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听完，没有听到这首啊。就是一说到夏天你会想到的歌，这首歌《盛夏的果实》来自 Joy。

好的，我记得你，亲爱的 Joy， 你这首歌《盛夏的果实》，只要只，我怎么找不到调呢？是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天哪！好，接着来啊，这首歌叫《情歌》。

就问你们感觉怎么样？这个歌还有啥可说的，对不对？哇，今天应该还剩下两首歌的时间啊，来听这首《为爱痴狂》，他有点痴狂了。

有点不敢，有点不敢啊。为爱痴狂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两首，最后估计是最后一首了，我不知道这首歌的就是长度怎么样啊，主要是长度。同桌的你，来自 Fan。

0: 哇哦，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结束啊！这首一首歌，非常感谢 Fan 这位朋友带来的《同桌的你》。好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新花 KTV 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来把你们宝贵的声音发给我们，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喽。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再见吧。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啊。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各位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投诉到、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抓紧时间说，因为这会儿我一开播，评论区好几位朋友就说，我要连麦，我可以连麦吗？我怎么连麦？我的事儿你会不会帮忙？首先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收到的相关的信息，但是收到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

0: 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受理。因为很多朋友来投诉的问题，他真的还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而且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协调的。有些事可能我们在反馈的过程当中和您去解释一下，给您出一些建议啊，这事儿是可以解决到的。所以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或者是长时间被拖延不处理的问题。那评论区就有朋友一直在刷屏，看到了，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刷屏，因为这个朋友说的就是上次广汽丰田卡片钥匙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从四月份我就接到了，但是四月份只有一位两位车主来反馈，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会帮助车主去找厂家的相关系统去升级 OTA 的升级，日后呢去保障卡片钥匙识别车门开闭锁会更加的稳定，但是车主讲没有升级，也没有通过升级去改变什么。讲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我们的2026款威兰达双擎 Pro 的何先生啊，何先生是4月份买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再次找了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这个事儿我们会一直跟进。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再打进电话来反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截止目前，不管是在网上搜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后台登记看到车主们投诉的内容也好，有非常多的广汽丰田车主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暴露出来的点是什么，就是厂家为了让智能化时代的车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科技感，牺牲掉了一些传统的实体配置，去把开关锁的一个遥控钥匙变成了一张小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揣在兜里，它基本的把车门打开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卡片钥匙它真的智能吗？它真的炫酷吗？它真的能替代得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吗？你可以给卡片钥匙，但你遥控钥匙你不给配一把。而且我们在咨询广汽丰田的时候，客服中心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为了智能化，为了便捷化升级成了卡片钥匙，但是这个遥控钥匙有车主说不是想要吗？那他们在四月份之后改款的新的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的车型当中会选配选装遥控钥匙，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遥控钥匙它不是标配，它是选配，你要多花钱才能拿到本应该很常见很普遍的车辆的遥控钥匙，是这么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车主说一定要厂家赔偿什么，一定要厂家额外承担什么，只是想知道我的卡片钥匙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把车门打开，只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何先生还告诉我们了一个点啊，如果卡片钥匙不能用的时候， APP 当中不是可以手机解闭锁吗？就远程用手机去蓝牙连接操控的，用 APP 去点击开关门的。这个 APP 免费的使用时间应该是在五年左右，那么如果这台车我一直开着，那五年之后我需要使用 APP 去遥控车辆的时候，这个 APP 我需要续费的。那问题来了，我没有实体钥匙，我只有卡片钥匙，当卡片钥匙不能打开车门的时候，我需要用 APP， 但是这个 APP 如果我不给它充钱，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我的车门就永远打不开。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你每一次打开你的车门啊，你是付费开门了，真的是这样，你为了开门你去充 APP 的会员续费，你不然你门打不开啊，你卡片钥匙不稳定你怎么办呢？你就是付费开门啊，五年之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进，还有没有新的车主打进电话来，我们到时候再问广汽丰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忘记啊，会跟的。所以在等待连线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预约登记啊，也就是来我们这儿登记反馈问题的时间是吧，刚登记的需要排队的，车主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您在反馈问题发送信息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到的。来，抓紧时间，先说一笑底，因为这个事情从上上周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回复。事情呢不复杂，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们的刘先生多花钱了，多花的钱是什么东西刘先生不知道，付尾款的时候一算多花的钱，销售说是你买了厂家的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我以后会根据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以返积分的形式返给你， 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反积分啊？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刘先生讲自己的奥迪的 Q6 是当天谈好了 31.9 万的落地价，按揭10万块钱嘛，那交了两笔定金，一笔是5000，一笔是10000，结果到了交尾款的那天，销售说你的尾款要交 23.72 万，和之前谈好的 20.4 万的尾款不一样，多了33200元。那多的这个钱，销售说是以积分的形式以后会返还给自己。那说实话啊，买车就买车，我买积分干什么？我买你的积分再把积分返到我自己头上，我图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我疯了啊！我把钱存在你这里预存，然后你以后不给我返现，你只返积分。返现我们是见过的，返积分头一回听说。然后你的积分只能在你的商城里去消费，你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为了让你奥迪的商城多挣钱。所以这个问题刘先生不能理解，买车就买车啊，积分你就讲积分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你在我们谈落地价的时候你就说好，你不能说我来交尾款的时候你多收我钱，说我要买你积分了。那这个问题刘先生说，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这家 4S 店，也就是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 4S 店把15000元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不想买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有人和我们的刘先生协商没有？来，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哎，刘先生您好，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有那个
0: 刘先生您稍等啊，你是开免提了还是用蓝牙了？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您调整一下。哎，听到了，刘先生。
1: 哎，
0: 现在 4S 店和厂家跟您联系了没有？
1: 嗯，联系了，内部销售那边已经说同意退了。
0: 同意退您15000的定金了。
1: 嗯，对。
0: 就您就确定不买了是不是？
1: 对。
0: 啊，这笔买卖做不成了，也不存在说您少交尾款这个33200元的积分你不买，你把车提了也没有聊了。
1: 嗯，就对，他直接这边都说那个可能厂家已经也找咱们这边找厂家，厂家找他们了。他们这边说那个你拿着票据来吧，咱们正常都解除了，就给你退了。我说行
0: 啊，那挺好，这个也是您最终的诉求，要求退定金，不想买这车了。因为我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中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纠结的过程，无非就是他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去购车，多花钱买他们的积分，你没有同意嘛。那如果说他还想把车卖给你，那我是觉得他联系您的时候可以跟您有一些挽回的余地，比如说我不让你多花这个钱了，想让你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定金退给你了，是不是？
1: 嗯，对，我之前我也表明我的那个意思了。
0: 你的态度也比较坚决。那你没好奇的再问问他吗？他为啥要这么干呢？
1: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不清楚了。
0: 这因为我是担心啊，就是你是发现了，那有粗心大意的没发现的呢？这积分不就买了吗？3万块钱不就多花了吗？是不是
1: 这
0: 道理？
1: 这个通过咱们这边能解决，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啊。行，解决就好，好吧？你、嗯、对下一次购车还像这次一样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妥协。然后您提前看好相应的一些材料和单据，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好嘞，好嘞，刘香，再见啊，再见。退款了，退定金了。对，没发现的太多了。有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没发现的太多了，但是能发现一次就挽回了一次。这个购车套路我真的没有见过，在这家 4S 店上，在一汽奥迪上，我们是头一回听说买车要捆绑积分销售的，这个积分要车主花钱买的。现在买车不都送积分吗？我等车的时候你不都送我一点吗？还要车主买，但是解决了就好，你把钱退了，车主也不想买了，你不想跟你奥迪有什么关系了，不想成为你奥迪的车主了，那也行。来吧，还有一个上汽大众，不知道解决没有。一汽奥迪厂家在是吧？那厂家再问问厂家吧，有没有跟车主解释啊？在的话我们就聊两句。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2001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车主说解决了，本来我没想问你们的，但是导播电话连进来了，我说我再问问吧。我想问的点呢，车主也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虽然给经销商施加了压力，把15000块钱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了，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 4S 店能不能这么干？你们觉得把钱退给他就结束了？那是这个车主发现了，没发现的呢？积分就这么捆绑销售掉了？你们 4S 店这么做你们知道吗？你们同意他这么干吗？ 这是你们厂家

0: 设置的一个销售规则，还是这个不是你们允许的，他私自这么干的，被消费者发现了，消发现了你们要有处罚的，他不能这么卖车啊。就当然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反馈给了您的同事2029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回答，你们只是把车主的问题处理掉了。女士，
1: 主持人，我这边也就是再次做了记录，也会继续进行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反馈完之后你们会回复车主吗？会回复我们吗？你们可以这么干吗？如果在你们一汽奥迪的经销商处买车，你们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他的车价，并且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他吗？你们允许这么做吗？这是厂家的规则还是一家店的规则？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的，不然真的在全国各地的奥迪的 4S 店想买奥迪的用户他都会摊上这个事儿。如果你们不管的话啊，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没有在管，消费者在投诉媒体之前自己已经找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在管。我们投诉了你们两次之后，你们现在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经销商不好卖车能理解，你想多挣钱也能理解，但是呢，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卖车，你是不是要先跟车主商量啊？是这个道理吧？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他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们定金退了，你们觉得就完事儿了？那下一回还会出现吗，女士？
1: 您说的我这边已经是做记录了，主持人，也是进行沟通反馈的。
0: 啊，你记录吧，你记录吧。2001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跟他多聊一句，我心里都疼。每一次都是这么淡淡然的记录一下，反馈完之后没有动静，啊，能解决的联系车主，联系 4S 店，钱退了算了。就他们的角度会觉得，不想跟刘先生这样的用户去纠结，他们甚至还觉得刘先生这样的车主不配做我们的用户，连个3万多块钱的积分的钱都不舍得掏的。就奥迪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只把你给他施加的压力得到了感受到了之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但是他不解释这个问题，就给人的感觉确实像大家形容的这样，好像就 4S 店是凌驾厂家之上了，但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的，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明白吗？就没有谁说凌驾在谁的身上，但是是相互支撑的，门店对消费者有好的服务，厂家对门店有好的监督，两边相互促成才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厂家的态度其实和门店的态度就很类似。来，上汽大众配件到了没？上汽大众没有中网修车，我们主页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感到很诧异，怎么会连中网都没有？但他确实没有中网。我们的赵先生2月份的时候朗逸发生了交通事故，中网碎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碎了的中网，等了4个多月的时间等不到一个中网的零部件。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找了上汽大众客服中心，朗逸这台车呢销量也不低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呢也不算很小众的，你如果现在去生产，从2月份生产到6月份，你造一个中网，你的供应商应该也造出来了。所以究竟这个中间啊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赵先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连一个中网都换不上。来，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有人联系您吗？中网。
2: 那天中午打完电话之后，中午 4S 店说大概20号能够到。
0: 周四的时候 ，4S 店联系您，6月20号到。今天几号？今天15号，对不对？还有5天。
2: 15号啊。
0: 啊，愿意等吗？
2: 我等到那个20号再看吧。
0: 等20号看。等他5天。
2: 他说在。
0: 嗯，
2: 而那个20号有能够到吗？
0: 你觉得他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等5天这个语气这个状态自不自信？你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东西让你有没有信服的程度？
2: 那我觉得没有，
0: 没有，
2: 我心里也打鼓。
0: 因为你之前4个月都等掉了，对不对？
2: 嗯，
0: 之前也是这么拖你的。那个上汽大众有联系您吗？跟您说说啊，为什么等这么久？
2: 上汽大众没有联系我，是 4S 店那个接待的，接待人这么说的。
0: 4S 店也没有说他们从厂家那边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这车究竟怎么了？没有中网，也没有多说。
2: 没有多说的，就是大概那个6月20号到。
0: 啊，6月20号，行，那再等5天可以的，你不等也没招啊，对不对？
2: 对。

0: 你
1: 是
0: 这
1: 啊，
0: 你只能等，你想换他原厂的东西，你只能等，因为提供的东西的人是他。但是呢，
1: 对，
0: 我们只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所有的上汽大众修车都得这么等吗？你这么等不就完了吗？每个人修车起步要等6个月的，一个零部件等6个月，那2个零部件、3个零部件，我撞得更严重一些，我要换的东西多了，那是不是都得等啊？所以他需要告诉你为什么等这么久，等这么久的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常态，还是说这只是个例？那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充足的供应链的这个配件的保障？所以等5天，站在您的角度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要问上汽大众的，就为什么车主要等这么久？啊，来，就是5天，反正是在6月20号的话，当天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他们电话，他们联系您到店里换中网。如果又放了您鸽子，又摆了您一道，到时候您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来，赵先生电话先接出去啊，我们就不耽误赵先生时间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服务工号72104
0: 七二幺零四七号，工作人员您好，
2: 是
0: 安
2: 的，
0: 徽城市之
2: 你
0: 声，
2: 好，老师。
0: 哎，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女士，非
2: 你
0: 常
2: 好，你
0: 好，
2: 好。
0: 哎，非常好，你们有进展了，6月20号说中网能到，但要不到呢？
2: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立刻帮用户做加急的，这个请用户放心。
0: 啊，就是用户，你看你之前说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你们就不要再说让用户放心啦，用户很不放心的，用户从2月份就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了6个月份，4个月的时间等过去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说等5天，如果5天之后不到呢？你们这个5天的时间准不准呢？因为之前他在等的时候，你们也给他做出了很多时间上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就这么4个月的时间拖过去了。所以这个
2: 就
0: 五
2: 是首
0: 天，
2: 先，
0: 哎，五天之后
2: 给
0: 能不
2: 用户
0: 能
2: 这个
0: 到？
2: 片确实让用户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肯定会帮他加急并做持续跟进的，这个请用户再放心。
0: 就是这5天啊，你们抓紧时间盯着点儿，跟进跟进。
2: 好的好的好
0: 对，
2: 的，肯定的。
0: 我希望在6月20号你们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给你们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换上一个能用的中网。
2: 了解了解。
0: 啊，这个诉求真的太基础了，你们现在连基本的修车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啊，这个问题关于赵先生的。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啊，女士？您看一下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
2: 了解，我看一下啊。
0: 您看一下，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还有就是车主反馈的问题。这款
2: 如果厂家没有配件或缺配件的，厂家也会帮用户协调或生产配件的，所以呢，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0: 好，
2: 后
0: 非
2: 续
0: 常
2: 可以
0: 好，
2: 再
0: 女
2: 和
0: 士，
2: 经销商确认您配
0: 稍
2: 件
0: 等。
2: 到店时间的。
0: 哎，女士，稍等。
2: 我们这边有啊，您
0: 哎，
2: 请讲。
0: 抱歉打断您啊，我就核实一下您说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的72708号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但是您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厂家没有配件给用户修车，你们会协调配件，并且会加急生产，对不对？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
2: 对对，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后续呢可以再和我们经销商确认一下零配件到货时间的。
0: 那你们要花多长时间？
2: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户等的比较急，这边肯定会帮他加急的。我们心情是可以理解，我们会立刻反推的，就是配件问题，处理部门呢给出零配件的大致的到货时间，一定加急的。
0: 赵先生从几月份开始等的？
2: 刚刚这边说的是2月份就开始订配件了，是吗？已经4个月了。
0: 对呀。
2: 了解，我这边肯定会帮他再次加急的。
0: 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上汽大众遇到用户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是这样沟通的话，你们只会火上浇油。就我听了都觉得非
2: 了
0: 常的
2: 解了
0: 生气。就虽然您
2: 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
0: 就是这样的，女士，就这事儿不是冲您。首先您的这，首先您很专业，然后您的语气也非常客气，很温柔。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内容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没有配件，供应商去调货也好，你们去调货也好，哪怕现生产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都能理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有，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告诉用户你要多少时间。你说你们在加急，你们在协调，那你不能说一个中网从今年的2月份等到今年的6月份，到今天为止还没换上。上汽大众，你的供应商4个月造不出来一个中网啊，女士啊，
2: 了解了解，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这边
0: 这叫有
2: 我们
0: 点
2: 可
0: 长吗？咱就不客气了，这也太长了。你今天碎个中网，那明天要是保险杠呢？你大灯呢？你门车门呢？你轮毂呢？怎么办？就你们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这么等的话，那朗逸别卖了。 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别卖了，你修不了车呀，你经不起撞啊。所以你们不要在用户在致电你们催配件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了，他真的听不了。
2: 了解，
0: 你能理解吗？
2: 后续会加急的，并做持续跟进的。
0: 你们加急也好，持续跟进也好，至少在赵先生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体现。你们一句加急，他等了四个月；你们一句跟进，你们就跟了四个月，四个月一天动静都没有。现在我们第三次连线你们，才催出来一个时间，6月20号，你们说这个中网到货。嗯，这样啊，你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是6月20号中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上汽大众朗逸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
2: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肯定后续会核实的。
0: 哎，核实完要给我们电话的，我需要知道的。
2: 啊，
0: 这是你们经销商告诉他的，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我记下来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朋友们，好的进展是有到货时间，6月20号，我跟车主一起等到6月20号就是了，看看到不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依然不知道上汽大众的厂家对待上汽大众朗逸这台车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没有配件的。就上次常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这要现生产也生产出来了吧，真的一个中网。所以开上汽大众的车主啊，谨慎一些好吧，别人磕了碰了很快就能修好，你起步半年的，你的厂家没有劲儿的。来，广汽丰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有很多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现在在了解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这个钥匙，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程序升级让卡片钥匙更稳定，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你跟我们怎么去解释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让你的用户认可你的处理方式。你甭管是能加装钥匙也好，他自己花钱也好，还是你把他卡片钥匙升级的更稳定也好，你告诉车主去啊，不要跟我们说好吗？来来来，下一位啊。喂您好。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3: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张。
0: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3: 别克的致敬世家。
0: 别克什么？致敬世家是吗？
3: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1月这个地方买的，现在有9200公里。
0: 1月份买的，9000多公里了。
3: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他这个车的话，我在1月这个地方买的时候，因为这个我马上买是比很信这个车嘛，到2月6号之后，然后自己在家洗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子的那个日牌天幕，这个是敲洗的。
0: 不是，你说话呜呜弄弄的，你开免提戴耳机了吗？连蓝牙了吗？能不能用听筒跟我说？
3: 我来
0: 啊，我听不清你。对，哎，你说你自己洗了个车，你天幕怎么了？我没听清。
3: 洗了车子发现那个日牌天幕啊，它那个玻璃是翘起的。
0: 玻璃是翘起的？
3: 对，
0: 就顶上嵌的这个玻璃角翘起来了。
3: 对。
0: 你有照片吗？
3: 有，已经发了群里面，发了你那个微信里面。
0: 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稍等。哪个位置啊？它画箭头的这里吗？二排，你稍等啊。整块的天幕玻璃在车顶和这个框框的位置连接着，然后二排箭头指向的位这个位置有点凸起来，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卡得很紧，严丝合缝的。对，侧面看能看出来是有点凸起来。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张先生你稍等，别着急。张先生，我看到这个照片了，就感觉你说翘起来的这个位置它是高出来一块，然后你按下去还能给它按紧的，是不是？
3: 不，这个不，这个它是固定的。
0: 不是，你不是翘起来了吗？
3: 翘起来是它，我们到设计检查时它属于玻璃胶打厚了。
0: 你等一下，我没问到这一点呢，我能不能先跟您核实一下你翘起来的状态？你听我说好不好？你说翘起来，它不就和这个框框连接处中间有一些错位吗？有一些错落嘛，然后你视频当中你的手指往下按是能够给它按紧的，对不对？
3: 不能，
0: 因为你这个手在按，我感觉能给它按紧啊，所以它翘起来了。
3: 那是后期维修过后的。
0: 维修过后还是这么翘起来的？
3: 维修它后端是翘起来。
0: 因为你现在翘完之后，你这个有些偏高嘛，你是跟那个中间的框框，因为它要严丝合缝嘛，你没有严丝合缝，你不就高了一截吗？错开了，错位了一样。然后我看到你视频当中手指再去点。你点的时候能给它下压，给它按紧吗？
3: 下压是维修过后，这个它里面这个用下雨用手指按的时候，它有空气会流出来，有气泡出来，
0: 能按紧的，所以它就是错开的。现在这个是维修版的状态还是错开的？
3: 现在是第一张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0: 现在好了吗？
3: 后面图片是维修之后的，
0: 现在好了吗？
3: 现在没有啊，
0: 还是跳起来的，
3: 还是跳起，给我一个蛮唐突的解释，什么解释呢？
0: 嗯，什么解释？
3: 他就说那个我们二排天幕那个后尾端翘起是属它这个没有导水口，就设计没有导水口，是属于正常状况状态，是这个为了这个便于这个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雨水可以排出去，但是它这个新车和它的私家车是纯平的，和申请纯平的。
0: 不是不是不是，它维修完之后天幕还是翘起来的。
3: 对。
0: 然后和它高速行驶的时候方便雨水排出去有什么关系啊？
3: 但是他们工程师给的解释啊，就是没维修好之后给的解释啊。
0: 不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你他为什么要修啊？他怎么修的？这一次是怎么修的？
3: 他是这个厂家，这个上汽通用公司的厂家工程师
0: 啊，来了，
3: 武汉江夏工厂来维修的。
0: 好，怎么修的？
3: 那我不知道，他们厂家维修的。
0: 你不问呐？你怎么修的我的车？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问问他这次怎么修的吗？
3: 他直接换了天幕啊，就是把天幕这个拆除重装啊。
0: 对呀，所以这就是维修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是知道吗？他不是换天幕吗？换天幕，所以这是他的维修方式啊，换天幕嘛，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换了一块，重新装了一块之后还是不好，还是翘起来。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3: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呢？
3: 就现在我们厂家一直不给答复，不给方案。
0: 现在、
3: 那个、
0: 现在就说是正常，是不是？
3: 对，他是正常。
0: 那正常，你问他为什么要换一块啊？
3: 他帮我维修之后，他也说正常。
0: 不是，你正常的话你一开始就不换啊，你这修完了之后和之后，你这修完了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一块天幕？
3: 他现在厂家不理这事了，您不理这事了，他都已经修好了。
0: 我听您说我觉得我很费解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他认可这个故障，那么他给您换一块，换一块之后组装好他还是翘起来的，那他不能够说我换完之后发现不好，然后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是正常。就是按照您现在的描述，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工程师来了之后，现在睁着眼说瞎话了。
3: 对。
0: 嗯，明白。你稍等啊，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了啊。
3: 我负责，因为他维修过后，他玻璃还是敲着。
0: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敲着，不着急，不着急。他们现在说这正常，是为了方便高速行驶的时候雨水排出去啊。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和他们沟通了，您什么要求？
3: 我要换车，因为协议里面他达不到原厂标准，是换车的，换车的。
0: 哎，您的诉求是退换车，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3: 他说你达不到我们退换车的要求，
0: 达不到退换车的要求，
3: 这个、
0: 那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3: 当时他来过，他和我谈过补偿，我没答应，因为他当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反正你这个车已经修好了，那我们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说什么呢？说如果说你不按我厂家的这个方式来的话。你这个租车费用我不给报销，对，然后再说那个，如果我给你把车换了之后，另外你车出了问题，你是不是又找我换？
0: 这谁跟你聊的？
3: 他们那个大区区域经理啊。
0: 怎么我修好了你要认，你不认的话租车费我不给你报销，我如果能给你退换车的话，你有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找我？他说的不是废话吗？
3: 对，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厂家的大区经理啊，我要和大区经理谈的。
0: 他跟您去罗列了这个书写了这个补偿的协议了没有啊？
3: 没有口述的
0: 啊，就口头描述的这些东西，我了解了。你现在退换车的话，确实达不到条件啊。但是有一点，你说了你去看了试驾车和别人的车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不是？
3: 对。
0: 啊，那这个就已经佐证了他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有；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我自己有嘛，对吧？你不能说你换了之后没修好，你现在就说是正常了。这个我要跟上汽通用核实的，因为厂家已经来人看了。你诉求就是退换车是吧？
3: 对，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诉求？因为你退换车达不到。
3: 我当时和他签过协议的。
0: 什么协议？我刚问你签没签协议，你说没有协议，你怎么又有协议了？
3: 厂家签过维修协议，后期现在是早期没签，后期呢？
0: 你签了什么协议？
3: 签了一个售后服务协议啊。
0: 协议上面是干什么的？
3: 是要求他给我把这个车恢复修到出厂状态。
0: 然后呢？如果没有恢复，
3: 达不到情况的话，他是免费无条件退换新车的。
0: 那你。你捡重点说，你们已经签了协议，说要给你退换车了，你上来就要告诉我好不好？那协议当中说给你退换车，那退就行了，你退换车不就行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3: 关键厂家不理不睬，他不讹这东西啊。
0: 他签了一份给您修不好退换车的协议，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修好了，所以我不退换车。
3: 对。
0: 啊？这么离谱的吗？你在哪家店进行的这个售后啊？
3: 这个武汉三环光谷海丰。
0: 武汉的三。

0: 等一下，你们把协议放大，他这个协议字非常多，你把承诺他退换车的这个地方给我放大，我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车主说的东西没有逻辑，就是也不符合我们正常遇到事情在沟通过程当中的整个条理。啊，等一下啊，是这个第二段吗？叫做什么具体的补偿方式是这里吧？以上补偿为合理的什么补偿方式解决他的诉求而做出损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自签署协议时，补偿多少钱啊？里面有写吗？还是给他退换车呀？针对于这次的维修，然后呢？补偿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然后再送延保，延保多久啊？我在我们导播啊，朋友们稍等。啊，延保2年，等于是这次给他换了天幕，送两次保养，再连保2年，是不是？嗯，维修之后，顶棚不漏水漏风，有问题怎么样？退换车。哎，明白。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了解了。来，我们的张先生。
1: 嗯。
0: 他给过您保养和延保，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的。
1: 我谁发给你的？当时
0: 你发不是你发给我，我在给你打电话呢。你发给我没用啊，你要告诉我，对不对？你要说呀，你要说他第一次给我换了之后，给了我两次保养和延保，但是呢，他换完之后没修好，我现在觉得他有问题，不按照协议当中来，因为协议当中写修不好要退换车的，你这么说就对了，你理解了吗？
1: 对。
0: 啊，来来来，你这个协议签了。但是现在协议签了之后，很难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撬起来啊，他协议当中写了什么异响啊、漏水啊、顶棚有问题。站在厂家的角度，他不觉得异响、漏水、顶棚有问题，他觉得撬起来是正常。但是这个撬起来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车主讲的这种状态，那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正常大家都得有。如果不正常，你们签了协议了，为什么不能给人退换车？还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故事？上汽通用别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稍等稍等，你说什么？还有什么事儿？顶棚划伤了，你等一下，张先生，我们导播说您修车的时候顶棚还被划伤了。
1: 它的顶棚是顶棚不是划，顶棚上面有个凹槽啊，那个后舱自卫屏啊装了一个斜的。
0: 嗯，凹槽给你。
1: 座椅和扶手上面有严重的维修，黑色污渍。
0: 你这些东西给您
1: 弄
0: 好
1: 了
0: 吗？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
1: 都没有。
0: 也都没弄好。
1: 对，
0: 那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签呢？他都不弄好，你为什么要签呢？
1: 他是这个，是这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这个，他把车修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签协议之后，然后去修的，对吧？修的时候，当时我和他们售后那个一个同主管和一个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一起去验的车，就出现这个问题，知道吧？
0: 就是您修完之后发现是这些情况的，然后修之前先签的协议，是不是？
1: 对。
0: 啊，了解了，了解了。还好吧，很脏吗？这个内饰弄的，照片拍的黑漆漆的，我也看不出来啊，哪有划痕啊？我知道是不平，他从外边的这个第二个视频手能把这个暗景啊，这个照片我已经这个视频我已经看出来了，但他说内饰修脏了，然后有划痕，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哎。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座椅皮划破了。嗯，来吧，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抱歉，先生，抱歉，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98211113。
0: 9821111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全程收听？
2: 对的。
0: 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这个投诉工单？
2: 我这边能查到。
0: 能查到，车主之前找过你们是不是？
2: 嗯。
0: 啊，那你们之前是给他怎么处理的？
2: 您的问题我这边会上报，具体的话到时候专员会尽快联系客户的。
0: 啊，您什么都回答不了，您能查到这个投诉工单吗？但是里面内容什么的你不能告诉我是吗？
2: 具体方案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到，这个我会尽快上报，让专员那边尽快去联系客户的。
0: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说不通的点，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如果说这个天幕有问题，你正常你查出来问题你给它修，不管是换一块还是怎么调整，但是呢你们在修之前呢，我不知道谁想的招啊，给车主签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售后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呢确确实实 说到了这次的保这个维修的补偿，但是呢你又说到了维修不好，我如果出现一二三四五的问题给他退换车，但是车主说你现在修完之后就是没好啊，还翘着呢。

0: 所以他要求退还车，那你们就陷在了你们现在跟车主签的这份协议当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另外，如果说你们不承认这是个问题，那么你这个协议签了也是白签，因为你签任何的协议，最后你只要不承认，你就可以不用给他退还车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协议的签啊、沟通啊，包括你们厂家售后来人给他修啊，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很简单，三包法目前当中是不符合退换车的这颗车目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给他承诺了退换车，达没达到退换车的标准，这个你们自己协商。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车为什么才开了半年，这个二排的天幕顶棚会翘起来？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换完之后发现还翘着，你就没了，你就说正常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先和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把你们了解到的事实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您记录清楚了吗？982113号工作人员。
1: 我这边记录了。
0: 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看看你们天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翘起来，好不好？
1: 哦，好的。
0: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朋友们。车有问题，我先修，修完之后修不好，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要修？那其实站在车主的角度，我们把那些可能不合理的点刨掉，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天幕翘起来了，你换了一块还翘着，你为什么说正常？理解不了。所以你修车你就修车，你有问题你就承认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你不要去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又说你一二三四五，我才能跟你退车。然后我说啊，我情况有。然后你说啊，你正常呢，最后又不能退。啊，又说我修好了之后你就认，你认了这个协议，我才能给你报销租车费。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以后相应的东西我都不给。就是你不要把每一个车主都想象成是过来问你要什么东西的。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你双方都很有立场再去谈。你什么都没解决，你用钱去买断，那你和他之间，你们都有可能去反水，就是这样子的。来，下一位啊，广汽丰田的车主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打进电话0551-634-5803，0551-634-5803，你可以来说说你的钥匙的问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来补偿哦，来不是来补偿，来补充，来补充啊！打进热线好不好？因为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
2: 荣，
0: 啊，您姓什么？抱歉，
2: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那个荣，
0: 王，你真会举例子，荣先生您好，荣先生您什么车？
2: 东风风行景 EX5，
0: 风行的景逸 X5，哇，好古早的车，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车怎么啦？
2: 一七年的，
0: 17年买的车怎么啦？
2: 生锈，底盘锈穿了。
0: 底盘锈穿了？
2: 啊，
0: 你说话是真夸张，你确定不是你夸张，就是锈穿了？
2: 不是，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我已经起诉过呢，
0: 你起诉
2: 然
0: 了？
2: 后，对，一审。一审
0: 这
2: 败
0: 个
2: 了。
0: 东西我们，你不着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细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刨掉，我就先说说你的车，你车辆已经锈穿了，那么你在保修期之内肯定反馈过，因为锈穿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2: 对，他曾经
0: 好，
2: 修过一次，还
0: 也
2: 这
0: 修过
2: 次
0: 你的
2: 的
0: 生
2: 理由，
0: 锈，
2: 对，修过一次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也能用啊。后来呢，他就说因为过了那个第七年，前年发现锈穿了嘛，就找他们，因为他
0: 哎，
2: 有个
0: 别，
2: 疤
0: 我不要说太乱。来来来，荣先生，这样啊，保修期之内反馈过，然后维修过，但是这个生锈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出了保锈穿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找他，希望他给您质
2: 新
0: 保，
2: 的
0: 是不是？
2: 也是，对，也是。你说，他说是脱保了是什么呀？他的三包手册上写的是8年16万公里，
0: 你的车8年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2: 他说是超，他上面封面上写的是超长质保，小字。它有小字说明，有小字说明是，
0: 对，我就准备
2: 对，
0: 问你呢，因为这是东风风行的常态，所有东风风行的车，咱也不能说所有吧，至少我经历过的啊，基本上有一个超长的质保，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质保， 还有一些易损件的质保，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它需要消费者在买这台车之前认真的做好它质保的功课，并且对于它每一个零部件单独的质保期和整车单独的质保期和基础的质保期进行好相应的背诵，这样就方便日后在车辆出故障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找厂家。所以他们设置这样的质保规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你没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的手册当中有写，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来，你说八年换，你不着急，不着急，八年16万的整车的这个超长的延保，然后你现在这个生锈啊，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再给您质保了？
2: 没有按他的5000公里换机油做保养。
0: 我这样理一下，你的这个生锈的位置是哪里？是底盘还是哪车架还是哪里？就
2: 底盘，
0: 好，
2: 底盘和机舱内
0: 啊，底盘和机舱内都锈穿了。那你这个底盘和机舱属不属于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超长延保范围当中？
2: 按他没有否认，就是 OK 是在内的。
0: 嗯，在内的，好，但是现在拒绝你，就是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或6个月去保养，是不是？
2: 对，5000公里。
0: 嗯，好，
2: 6个月是 OK 的，
0: 六个月是 OK 的。那你都是全程在东风风行授权经销商做的保养？
2: 对。
0: 但是你保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哎 ，OK， 没问题。你保养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一次？10000公里？8000公里？
2: 8000到9000公里？
0: 8000公里到9000公里。
2: 就是在法院那边给的结果就是这个。
0: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然后你为什么按照这个公里数据保养？是不是因为你换的全合成机油？是不是？
2: 对，全合成机油，对对对对。
0: 全合成机油是不是4S店推荐你的？
2: 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我没有录音呢，没有证据啊。
0: 那不就完了吗？这个是昨天的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啊！重复的事情我又听说了。上一次我接到的车主就是这个招数，4S店跟他讲，你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来一趟，但是厂家的手册是你5000公里必须进店保养。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进店保养的话，这个8年或16万的超长整车延保啊，你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消费者在一线的前端听从了销售的建议，但是厂家在后边又有厂家的招数，把消费者夹在中间，那他的保修责任谁来承担？东风风行就是这么玩的啊。那现在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门店的销售
2: 是
0: 这么劝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所以判下来就是一审，就是说我
0: 对啊，你现在那什么，你已经那是败诉了啊。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递交了二审嘛，交了二审，对，因为他这个，所谓的5000公里，或者说这个条款呢，属于是强加给消费者的
0: 这
2: 个，
0: 你这样我知道，
2: 属于无效。
0: 你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非常支持，我也很好奇，东风风行在接受到消费者的起诉，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但是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要问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想，第一个想修好这台车，
0: 嗯，
2: 再一个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就是避避坑吧，
0: 避避坑。
2: 车里，对，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车都说我的3电终身质保，
0: 嗯，
2: 什么国内几乎没说，你看哪一个车企都是说我的3电终身质保，我的3电终身质保。
0: 然后呢？
2: 不要信他们，不要信他们，真的不要信他们，真的是处处是坑的，真的是国产国产车的那个路真的好长好长的路要走。
0: 这个路长不长啊，还是短不短啊？这个我们不用评判，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呢，实际遭遇呢，自会证明。然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以来是做这样的科普的。不管他的保修期给你承诺了什么样的花头，什么样的噱头，你实际所要经历的和他描述的远远是不对等的。你这样啊，你走法律途径的话，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的，因为你一审已经败诉了，你现在再上诉的话，那就看看法院怎么判吧，好不好？然后
2: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
0: 对，
2: 没有其他的，
0: 对，
2: 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0: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东风风行厂家的系统当中，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这一段，做他的消费者，你要严格背诵他的质保期，不同的质保期对应不同的零部件，你要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需要在他过保之前，你要自动的、主动的去找他们去排查。如果这个时间一旦超出，他就不会给你质保，然后它的时间又非常的复杂，它时间非常的复杂。来，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喂，你好。
3: 您好，子晨。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356。
0: 356号工作人员是吗？
3: 是的。
0: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我问一下，你们风行锦逸啊，是不是8年或16万的整车质保？东风风行锦逸。
3: 您好，
0: 您好，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您好，刚才声音有点响
0: 啊！我现在重说一遍，你听一下啊。东风风行锦翼是不是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1: 车辆实行的是分类包修政策，不同零部件包修期是不一样的。
0: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一样，您稍等，您稍等啊！你们整车质保是多久？女士。
1: 啊，您好。
0: 你们整车
1: 质保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包修期。
0: 东风风行锦翼 X5，哎，对，质保时间多久？
1: 锦翼叉五的整车质保，如果是私家车，最长的包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者为准。
0: 5年10万，最长8年16万是什么？
1: 8年16万是如果客户全程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车辆的保养，按时的保养，并且车辆的维修都是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的，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包修期。
0: 指定零部件，不是全车，指定是吧？
1: 对。
0: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5年或10万是你们基本的，就是你们比3年或10万的话多了2年，对不对？然后你们5年10万是基础包修期，那8年或16万多出来的3年和6万是你们厂家额外赠送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全程在你们授权经销商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多出来的3年或6万也不针对整车，你们送的这个时间和公里数呢是指定的零部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作为一个东风风行的潜在用户，我想要去买这个车，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知道？你们销售会口头宣传吗？
1: 您在购车的时候，您可以具体和商家沟通。
0: 什么叫我跟商家沟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沟通？你们会主动说吗？还是你们不会主动说，你们会直接跟他说这车保修期很长，8年或16万公里，你们怎么表达？
1: 在质量三包手册上面都会完全有。
0: 我没买车，我怎么看质量三包手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女士？我不是说我买了车之后，如果我要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我要怎么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各个保修期、各个的类目、各个保证的相应的零部件和前提条件分别是什么？我要怎么知道？还是你们说你们的销售不会主动的宣传，只是单独的告诉车主，我捡一个最长的说8年或16万。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要求你们的销售的，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多次接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主过来投诉你们不给他质保了。你们质保非常的难，因为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8年和16万和后期实际要求保修的时候的时间完全对不上。你们的售后说你在5年10万里边，然后你们的售后又说你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不用像厂家讲的一样5000公里来就来一次。那么消费者又不可能说每一次去售后保养和维修车辆的时候我开着手机录音，又没有证据，好了吗？到最后找你们享受8年或16万多送出来的3年或6万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来保养一次了，你们两头堵，把车主堵死了，然后车锈穿了要通过起诉，你们也是不给他修，现在是这么个结局。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咱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但是现在主要的点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东风风行的保修期，作为你们的消费者，如何在买车的时候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保修期的认知。你看看你们送的东西，还不是送的整车，3年或6万额外送的，还有指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指定什么呢？对不对？
1: 三包使用手册是用户的最终保养。
0: 我没买车呢，我怎么看三包使用手册？你们店里，你们店里展车，你稍等，你们店里展车和销售卖车的时候会主动出示三包使用手册跟车主宣讲吗？会不会？
1: 如果你有在购车之前有询问我们的商家，
0: 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女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啊。女士。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士？女士，
1: 您在任何客户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都是有权去了解这些情况的。
0: 我没有说用户有没有，女士，抱歉，我打断您啊，女士。
1: 会回复您的。
0: 你怎么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我现在接到两个车主说你们没有说啊，两个车主都是认着你们8年或16万的。
1: 购车之后都以三包手册为准的。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三包手册跟8年16万没有关系？手册当中有三年。

0: 或六万，五年或十万，还有八年或十六万，里边对应的东西各个都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不一样，消费者要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就是我想通过你们客服中心所感受到的一个点，我感觉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买东风风行，好，我主动问了你们保修期多长时间，你们的销售会直接告诉他，我们有三年或六万，五年或十万和八年或十六万，以及相应的质保规则和要求，还有对应的指定零部件都有不同。你们是这么完整的告诉他，还是你们直接给他一个最长的八年或十六万？你们是怎么培训你们的销售的？你告诉我。
1: 任何都以三包使用手册为准的，
0: 你们销售不用培训的。我车没买，我问销售，如果销售说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呢？女士，
1: 您有提出疑问，我们销售人员都会回复的。
0: 销售回复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
1: 如果人有疑问，您可以直接咨询400，
0: 咨询400了，咨询400了，销车主现在起诉你们呢，这就是咨询400的结果。咨询你们销售了，你们销售说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你们的要求是5000公里必须换一次，不要换全合成的，所以他现在不符合你们的规则嘛，就没有办法保修嘛，所以起诉你们了嘛。就是我也不指望跟您这边要个什么结果啊，我只是单纯的好奇。

0: 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嘴巴当中得出什么消息，但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刚刚的荣先生自己说的。这个路长不长啊？车主说的太过于个人感受，太情感化了。但是，这个保修规则真的是一言难尽。他会找长的说，但是呢，他不按长的做，大家理解吗？来吧，还有吗？下面还有吗？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1: 我是丰田威兰达。
0: 哎呦，广丰威兰达是吗？
1: 啊。
0: 节目最后来了，来，威兰达，您的这个卡片钥匙好不好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这个用车辆比较少，但我用过几次，有40%-50%的样子哈。
0: 啊。
1: 也不是很好用，
0: 就你很少开这个车，开个10次的4-5回都打不开车门。
1: 有4-5次都不。后来哈，因为我才跑2000多公里，后来因为我也没上这个新，他讲我就车卡不灵敏了，因为我以为新产品，可能我自己不适应嘛，那个售后讲，那你把车开过来，他就给我换了一张卡，然后把那个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我车里面，那个叫中控。后来我才，因为我年龄有50多，53、54岁了，我也不懂那个叫。后来我在车友里面，在那个群里面，大家那个叫中控，跟我中控可能是升了一些级，搞了一张卡片。
0: 就是他给您换了一个卡片钥匙，然后中控呢，操作了一下，是不是升级呀，还是怎么样？
1: 我不懂，因为我就坐那里玩嘛，我把车扔在他，他就开到他的车间，他也没叫我跟过去，我因为我在这个东西，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郑先生，就是换了卡片钥匙，然后给您调整了一下中控，您现在好了吗？您这个车？
1: 感觉到可后怕。
0: 不，别后怕，咱说事实，你现在车好了吗？卡片钥匙能打开车门吗？
1: 能打开，要对准位置。
0: 要对准位置，
1: 它就是相当于那比那个插孔的机械钥匙还难，还要注意握的方法，
0: 还要注意握的方式。
1: 对，
0: 要怎么要这卡片要怎么拿？
1: 不办好的时候，你要拉下门把，然后再把卡要对着哪个位置？他给我贴了一个很小的，那个透明胶一样的贴的，你要再把卡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拉下门锁把，然后再的。我想你这个是倒退了吧，技术。
0: 你为什么说他倒退？我问过广汽丰田的客服中心啊，人家可不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倒退，他觉得更智能化、更便捷呢，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不认可这是一种倒退，但对你们来说，一个钥匙连打开车门的基础功能都已经失去了，所以你们觉得不能理解吗？他给您贴了个胶物，标注了一下位置，你每次识别这个位置的时候，还要配合着左手去拉车门，两边同步发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车门打开，是不是？
1: 对，我还要练技术，开车人家开车要技术，这开个车门我还要技术。
0: 那广汽丰田的车主可不是吧？你不仅要技术，开车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来吧，您说说您什么要求啊，郑先生？
1: 我要求第一，换个实体钥匙。
0: 要有一个遥控钥匙是不是？
1: 对，我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要求？没了吧？
1: 我就要个换个，这最好是召回，把那个，因为他们我就说还有后续有好多问题，就是如果能实体钥匙换回，不要第三方的，要到原厂家的，就这。
0: 了解了，大家都是这个诉求，但是难，因为里边有没有预留这个口子给你装这个实体钥匙连接的东西，不好弄。第三位了，每个车主都是这个诉求，大家的诉求很统一，但是广汽丰田，你能不能给别人装钥匙？能不能装钥匙？你能装钥匙，车主花钱能选装钥匙；你不能装钥匙，你通过你的什么方式去保证这个卡片的稳定性，每一次都能把车门打开？来，我们出了直播间跟广汽丰田聊一下吧，节目时间来不及了，问一下广汽丰田吧，这个事儿有没有统一的回复和相应的进展啊？来，我们来问一下。
2: 有态度，
3: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2: 有力。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女歌手，新人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诗丁。当时呢，她就唱了这首歌，这是王菲的歌。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旗帜鲜明的奖是为了向自己的偶像王菲来致敬。而这位传奇般的女歌手王菲，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继1998年的春晚之后再一次携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这两个人的样子似乎都没有怎么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再见萤火虫》。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也是由王菲来亲自演唱的。想想看，姜文和王菲也算是两位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如果是姜文的影迷应该知道，姜文拍电影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姜文在选歌的时候也很讲究。据新歌的推广讲，姜文是一定坚持要王菲来演唱这首歌的，他本人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而且这也是姜文当电影导演之后第一次推出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们说王菲果然有一红体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拱上热搜。很多人都在讲说王菲还能够有满意的恋人，还能够有火热的爱情。其实仔细想想看，即便没有爱情，王菲也不是一个会无聊的人。李健就曾经说过王菲，说王菲已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实生活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三言两语总能够用她不走寻常路线的逻辑证明她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菲。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这首老歌，叫做《新房客》。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团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呢是他自己来参与作曲，邀请了台湾印象派的音乐制作人杨立德来作词。杨立德呢同时他还是一名摄影师，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文艺的男子，为很多一线大牌歌手创作过歌词，包括包装了蔡琴、张雨生、张惠妹，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像奉献、亲爱的小孩、温柔的慈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只在乎你，还有小虎队的男孩不哭、 张国荣的取暖，这些作词都是出自于他手。OK，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谢安琪《山林道》。

大牌主打歌，有的人沾枕头就睡，可睡梦不断，醒来之后呢，就感觉昏昏沉沉的，浑身无力。这种情况被称作是垃圾睡眠，而失眠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时报就一群人的质量进行了调查，发现造成垃圾睡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太大。这种情况出现在35岁到55岁之间，而垃圾睡眠其实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比如说看电视睡着，或者是强迫自己按点睡觉起床，而这个点位呢又一直在改变，还有周末自然醒之后强迫自己又延长睡眠时间等等。而他们研究了三点可以来改变这个状态，先听一首歌，许美静的《迫在眉梢》，在下一趴继续这个话题。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2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会播出上集。好的，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和他的谈话。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0: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有中国的韵味，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2: 对，首先这个张，我姓张，张浩哲。嗯，张是像我的英文姓是 Johnson。 嗯，这个第一天我第一节中文课老师就说你姓张，我说好，我不懂。但是后来过了一年之后，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大姐，一个沈阳的朋友，我就说我需要中文名，他给我想了一个，因为英文名叫 Bradley， 他说就叫你张宝德，这个名字，你看你笑，
0: 很东北，
2: 对，他们就有人说这个，就每一次都有人笑，都会说要么土，要么说什么，就觉得尴尬。我说那我再去找他，一周之后我说你还是换一个，不要像我的英文名，就随便起一个，你觉得好就好。然后他就想这个，想出来这个张浩哲。
0: 你为什么还会去再找他呢？不换一个人帮你取？
2: 还是要表示信任他，不想那太尴尬。如果他失败了，然后再换一个人，我相信他。结果我觉得挺好。
0: 所以这个名字用了多少年了？
2: 那个已经那个是应该是2006年到现在。对。
0: 你是在2006年开始正式学中文的吗？
2: 2005年。
0: 2005年。
2: 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学中文？
2: 2005年，我还知道是2005年6月29号，我学会那个“你好”那句话，就是上了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夏令营，就是一个夏天暑假，一个就是2个月全天都学中文。
0: 那个时候你是高中还是大学？
2: 没有，我是已经上过大一。
0: 哦，大一的新生。
2: 对，然后就去学。
0: 是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里面是专门的中文夏令营吗？
2: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夏令营？
2: 我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学过3年的日语，但是一句都没学会，说实话就学得不认真，然后就觉得还是想重来吧，就再试一个。
0: 但是中文明显比日语更难啊。
2: 是的，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尝试嘛，我也没想到20年之后我还在讲中文。当时就是一个探索吧，算是。
0: 你开始学中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印象当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让你感兴趣的中国文化？
2: 没有什么了解，就一个成龙之类的，就看电影，几部电影。 真的没有特别多的了解。虽然我上高中上大学也都会上世界历史课什么的，嗯，也是有，但是真的了解不深刻，真的。
3: 但是你要开始磕一门语言的话，你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
2: 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是勇气，就是
3: 你没有觉得你会学下去。
2: 对对对，
3: 就是一个去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2: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就很快就是通过人际关系吧，才会一直给我这个动力，嗯，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在美国的中国朋友，嗯，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可以用一个新的语言认识之前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人，一些人群，然后就是一直保持都是为了可以跟他们更好的沟通。
3: 我们都说中文博大精深啊，你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让你觉得比较有挫败的时候？
2: 觉得有很难。但是我其实我就直接避开了，因为我就没有，前两年我都没有学汉字，因为汉字就是我的敌人，我就是用拼音学听说，嗯，所以我就直接不想管汉字，然后就这样，我其实心里舒服多了。
3: 只是跟朋友交流，
2: 对，差不多。我反正我那个第一个，前两个月我唯一的成绩就是把拼音和声调都把握了，掌握好。
3: 就阿波斯的阿佛哥那个吗？
2: 对，就是一个一个练，什么啊啊啊啊，什么妈妈妈妈，这个我就重复练了。嗯，那个时候是很老，就很久以前，是那个光碟，然后就是戴一个耳机，就是天天练那个。嗯，反正这一直是我到现在汉字还是不行，我不太会写。嗯，能看，但是不会写。嗯，但是听说是我的优势，可以说。
3: 但是现在你很溜了。
2: 但是你还

0: 你给我一张纸，一支笔，你不敢看我写的字，而且我根本想不起来，不会写，我需要抄。点菜如果让你自己写的话，我就是很慢慢的去。
1: 但还好，现在点菜一般都有图片了，对吗？你现在应该是对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理解了，对吗？很适应了。
0: 是，可以说是。当然，所有的你说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细节上自己的风格，所以也不一定。但是我确实感觉可以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流。
1: 我考考你
0: 啊。
1: 我考考你。
0: 那我害怕，尤其是如果什么高，你比如说成语，我就直接
1: 不说成语
0: 下了，我就
1: 我们就说中国人的语言的博大精深啊，就有一个对话。

0: 尤其是如果什么高，你比如说成语，我就直接
1: 不说成语
0: 下了，我就
1: 我们就说中国人的语言的博大精深啊，就有一个对话，他又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你就说，哎呀，小意思，小意思，都是意思啊。
0: 嗯，
1: 那第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是汉语水平考试的这个听力测
1: 试。汉语水平考试会有这个吗？会有类似这样的题目吗？
0: 这个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确实就是他会先说一场很长的一句话，就一个对话，然后就回去说什么第二个人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他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反正这个 OK， 你再问一下，我试一下。
1: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浩哲？你说，
0: 这就是你想干嘛？你是想表达什么？
1: 嗯，就你拎着东西来找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意思里面有一种跟你客气的，
0: 对对对，
1: 就明明知道
0: 你别这样，
1: 你别这样，
0: 你别这样，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说，哎呀，没什么意思啦，就是意思意思。
0: 就是一个仪式吧，我就跟他说，还是你给我做一件事，我还是。我还是给你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是中国人，就是比较自谦。他你可能给他送了一瓶茅台，但是呢，你要刻意的降低这份礼物的价格。
0: 对，
1: 它不是很隆重，它不是很贵重。我就是意思意思。
0: 嗯，
1: 也表达了，感谢了。
0: 对，
1: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啦，浩哲。”
0: 那就是。你这已经不是很，就是已经花了很多钱，我已经做了太多。
1: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哎呀，我们俩关系这么好。
0: 对对对。
1: 我帮了你一个忙。
0: 啊，没必要。
1: 你没必要，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说小意思，小意思。
0: 啊，那就没什么，别想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在生活当中，你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场景吗？
0: 有有有，经常会，但是我会，我尽量找一个平衡，因为。我特别，我肯定会很尊重或就是想融入嘛。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也，尤其是跟比较好的朋友，我就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我其实不那么想玩这些游戏，就我们直接就好。
1: 哦，这不叫游戏，
0: 这
1: 是中国人的这
0: 种。对，但是我就反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
1: 啊，
0: 就是
1: 你们 get 不到。
0: 对，我们就会说谢谢。
1: 嗯。
0: 而且我们的意思就是。很诚恳的，我想谢谢你，然后你就接受。但是中国，我说谢谢，前两天就有一个兄弟说你别老说谢谢，我说我就要说，因为我就是，
1: 可能很好的朋友之间，如果要说谢谢，就显得有点生分了。
0: 对，但是我就是，我其实是跟越好的朋友，我就越想说谢谢，所以就是要，我会找跟什么其他的朋友什么，就是关系没那么好的，或者是。我可能会配合，肯定会配合这个，但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学会跟我说，他们也会说谢谢。
1: 嗯，
0: 这是一个，反正就是找一个平衡，你来我往，对吧？
1: 就是大家慢慢的适应彼此。
0: 对对，对。
1: 你当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仅仅是凭借着我想拿下一门外国语言的这个兴趣，并没有想到我日后会到中国来吗？
0: 根本没有。对，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哦，你学中文以后的机会多了，什么中国现在就很多人学中文，什么中国很多机会。
1: 嗯哼。
0: 我反而就是因为他们这么说，我就更顽固地说，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又是这意思，我就想交一些朋友，就想当一个兴趣。那个时候我就很坚决，但是我就不小心就在中国生活15年了，不是原来的计划。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然后他们也是刚移民，他们肯定不容易了，而且他们的很多他们的生活很有趣，然后他们这个语言很漂亮很美，然后。就我就一看就是一个很大的信息量，就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我就一直很感兴趣，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你刚才用了一个形容词美，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中文很美的？
0: 一直以来都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最一开始是单纯的你没接触一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它很美，就比如说。中国人不，美国人都会觉得中国小孩子特别。

0: 特别可爱，然后中国人都会觉得美国小孩子特别可爱。
1: 嗯，
0: 我就一直觉得就是因为不经常见到他，就觉得他可爱。
1: 嗯，
0: 但是我就在细节中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学汉字，但是我们还是会学，比如说一个什么信心、信任这个信，我就发现什么同一个字放、用到不同的词里面，然后就是他会把两个词的意思就放到一个字里面，然后就这种东西没英文是没有的，这很复杂，但是很你可以在中文里可以用更少的语言去表达更深刻的
1: 意思，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1: 嗯，然后2008年是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是吗？
0: 对，来了北京，我是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在外蒙。然后我们去、我们家人去接他，然后从乌兰巴托坐火车回北京，典型的一个旅行，北京一周。
1: 现在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首先要做计划吗？比如说中国人要去华盛顿，我要打卡哪几个地方，那你们当时来之前做了一些计划吗？比如到北京我们要打卡哪些地方，要吃什么东西？
0: 因为那时候我才什么二十几岁、我没有什么国际旅行的经历，我们当时、我去过美国很多州，但是都是跟着爸爸妈妈，然后来北京也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做了什么计划，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到了北京站下了火车，就那边有很多导游想拉人、我们其实就我们说好吧，这个人看起来不错，我们就跟他走了，然后就那一周他叫 Michael， 我到现在还有他的微信，也是不常联系，但是也算是朋友。
1: 嗯，
0: 我们运气比较好，我感觉他人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就完全那个时候真的完全就是跟他就听他说的所有的安排，但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原来什么计划，因为我们就直接跟着他走。
1: 那他肯定带你们穿胡同了。
0: 对，这个有胡同，他家就在胡同，他带我们到他自己家里。
1: 嗯，
0: 很经典的一个是
1: 故宫，长城去了吗？
0: 长城他让我们，他说你们别去北京的，他带我们去张家口。
1: 哇，
0: 很原始的城，
1: 那真的是很有诚意了，很有诚意的一个地接。
0: 对，那个印象深刻，因为首先那个长城不错，就一个很漂亮的山景什么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票，我们坐的是站票、绿皮车站票。就是第一次刚来中国就直接体验这个，还挺刺激。就是急死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不是那个实名认证票什么，就是反正塞满了，就是整个车厢，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就看这些都是地球的另一半，这些人我从来没接触过，然后现在我就跟他们挤在一块儿。
1: 你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跟你之前想象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最终刚好就扣到这个张家口这个长城，因为很印象很深刻，就在那儿爬山，我就突然一瞬间感觉有点晕了，就感觉我因为我在地球的另一半，我感觉我是反过来的，
1: 倒立着。
0: 对，倒立着，我就说哎，但是我就看了这边是一棵树，其实跟美国的差不多。然后这边一个人，一个厕所，一个就是都差不多。所以一开始一瞬间有一个
1: 就有一点地理位置上的晕眩感。
0: 对，
1: 是吗？
0: 但是后来就很快就发现其实都一样。对。
1: 那一年在北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他确实因为是5月份，2008年5月份，就刚好那个奥运会之前
1: 快开奥运会了，
0: 所以虽然我没有对比，但是我觉得北京很漂亮，就做得很，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对比，反正我就觉得北京是我来过最就是最刺激、最大、最就是人山人海，就各种各样的刺激，
1: 很磅礴的一个城市。
0: 对，而且很有历史，就是那些走那些胡同、故宫那些，特别神奇。
1: 你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想过未来我要到这个国家来生活来体验吗？深度的？
0: 我那时候还真的没有。我真的就是大学毕业2011年毕业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就偶遇了一个人说可以来中国。

0: 我当老师，英语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来也没有这个想法，只是就留下来，真的一步一步全是感觉是缘分就安排的。我因为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直没有一步是故意的，到就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去觉得这边都是我的朋友，这边都是我熟悉的地方，都是我的生活圈子什么都在这儿，然后就发现我就在这儿。
1: 2011年，如果那一年你不选择来中国的话，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现在可能会是一个什么职业？
0: 我因为我学的是地理，我其实就想当
1: 地理老师。
0: 地理老师，对，大学里的地理教授，所以我就是拖延着去继续读研，我先来中国体验一下，然后就而且我回去了，我在这边半年，然后回去了。也已经录取了，准备上学，但是我还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说那我再来一次，我还有时间，我就去南京，然后南京就我就没走，就变成我的
1: 第二个故乡。
0: 对
1: 对，第一次是2011年到镇江，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在幼儿园里面，就叫我们就是一个表演类型的工作，反正就是跟孩子玩跳舞唱歌，很他们很可爱很棒，但是我坚持不下去，这个太累了。我每一次我只有上一天三个小时的课，但是每一次下班回去就倒在床上就动不了，累死了。
1: 当初这个工作是什么地方比较吸引你，还是仅仅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份工作？
0: 也没有，就因为我确实想，我觉得有这个英语这个东西，我想帮助他们。我就是，我发现我肯定是从英语开始，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做老师，我虽然我现在这么多年也是英语老师，但是我觉得我教的不仅是英语，或者是主要也不是英语，就更是教他们自信，教他们新的学习方法，教他们就是一些思想成熟，或者是就是沟通。所以这些我到现在我的动力就是可以帮助学生有更就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更自信，然后更能够表达自己。这些
1: 你觉得这是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的吗？
0: 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不管是谁，任何两个人都有值得分享的，说实话。所以我也是一直跟他们学习，然后我能分享的我就分享，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像比如说很多有一些外教，他们来中国，他然后就说，因为确实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比如说美国是更偏向就是发挥你的创意什么的，中国就是什么数学科学比较好，但是我每一次给学生布置一些什么创意类的任务，他们都会超乎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太有创意力，太棒了。所以这些刻板印象我早就
1: 甩掉
0: 了。对，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就是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对，
1: 放弃那份工作仅仅就是因为对你来说体力量太大了。
0: 对，而且这个孩子特别可爱，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幼儿园甚至小学老师都是天使，能够有这种每天这个精神，太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这些人，但是我不是，不是我。
1: 中国的幼儿园里面基本上都是阿姨、女老师啊，
0: 对，或者是年轻的。
1: 哇，像你这样很帅的一个男老师，还是个老外，在那个幼儿园应该很受欢迎、很受重视吧？
0: 孩子反正很喜欢我，他们就每天就爬在我身上，什么都是拿我的手亲我的手，什么抱我什么的。对，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我。知道，孩子的天真吧。
1: 但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还是没有敌过，就是
0: 那肯定
1: 疲惫。
0: 对，
1: 工作半年之后就回美国了。
0: 对。回美国，甚至找了一份工作，我就不打算回来，但是我就慢慢的发现还是想念。
1: 想念什么呢？

0: 有一些表面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就比如说中国的生活方式节奏，其实我比较想念，比较适合我。我不喜欢开车，我喜欢走路或者是坐公共交通，这些在美国城市规划很不一样，就都距离都很远，去买个菜都是要上高速，所以就光从这个开始我已经也很吸引我，就回去我不用开车，我去哪儿都可以坐高铁、坐火车、坐公交、坐地铁，所以这个会吸引我。然后吃的方面，这肯定必须有的，就是很方便，吃特别最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就不复杂。对我来说，最可能对厨师来说很复杂，但是对我来说就很方便，吃的各种各样的很好吃的。然后，但是到这些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然后但是最重要还是我已经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当时我就想回去继续跟他们玩，继续了解他们。
1: 美国的朋友和中国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说是友情再回到了中国。
0: 因为我可以说，我觉得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来了中国，我觉得如果我去了马来西亚或者是法国或者印度，很有可能我也会被这个地方吸引，可能我就一辈子都在法国或者什么。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我发现我确实就是想接触跟我不一样的人，然后发现其实我们也很像，但是我已经讲得太大，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机会是有的，然后我交的朋友，然后就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重要。
1: 当你在选择回来的时候，你的父母，
0: 我妈妈其实她感觉她预言到了，她就觉得我第二次走了，她说我知道你再也不回来，我说没有啊，我就去半年我再回来，我都录取了，我准备读研了，她说我不信，我说没有，怎么我就想回来继续在美国读书什么，他有感觉有灵感吧，可能他就知道，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他们其实从来不会给我什么命令什么，他们就一直支持我，所以那个时候妈妈也不是说觉得我离开他或者什么，他就是单纯的预测到了我喜欢中国，我会留下来，他感觉到了。然后就确实是这样的。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知子莫若母。
0: 哦，对。
1: 还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0: 也是。
1: 对。但是不是美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亲情的连接没有中国的这么深？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0: 是，对。是比较独立。是比较。也会，他们会有自己的，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其实，大概什么六七年前，我妈妈我们在打视频，然后她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子，她突然变得很严肃，说儿子，我发现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说：“什么意思，妈妈？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不正常？”她说。他纠正了一下，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我肯定以为你会毕业之后你就回到家找一份工作，结婚有孩子买房子，然后就在我们身边退休，就这样传统的，但是他就早就接受了我就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他虽然他很关心，他也一直在参与，我们每周都联系，我也会回家，但是他就不会觉得是他的决定，或者是他就让我，他就观察我，看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甚至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们，因为他们很小心，他们就不想影响我，不想提出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还是可以说提一点建议什么，不用那么害怕冒犯我什么的。他们就特别尊重我自己的想法。
1: 那你今年过年回家，他应该很开心啊！
0: 是会很开心。对，平均就是一年回一次嘛。
1: 哦，每一年回去一次。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所谓的过年，如果要说美国的话，就是圣诞节嘛。但是这边还是要上班， 所以只能是中国的新年回去，所以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就是算是有第二个圣诞节。我每次就冬天如果是寒假的时候回来，然后就我们就反正已经，因为我姐姐在，我二姐在外面，然后有两个，一个大姐一个弟弟在华盛顿，所以可能如果他们两个不在可能压力更大，但是已经有他们两个在，然后我跟我二姐就我们随时回来都很开心，但是也可以自由给我们
1: 姐姐和弟弟替你承担了陪伴父母的责任。
0: 他们是正常的人。
1: 我在你之前的一个采访视频当中听你说中国最被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多样性，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可能我觉得老外对中国应该也有，中国人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或者是对中国也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你们心中的中国人的那个样子，主要还是东部的这些省份的，
0: 对，
1: 非常的勤奋，也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0: 是
1: 对不对？你这些所谓的对于中国的人的多样性的这种考察，是源自于你过去这些年在中国游历的经历，对吗？
0: 对对对，因为我确实，怎么说呢？首先确实，你如果看美国官方一些，就是流行媒体什么电视上、电影里，确实都有那些刻板印象，就是一个功夫，中国功夫，什么用筷子吃饭、大熊猫这些最，最一些标志一些东西，但是。甚至我来中国，我也会觉得，第一个感觉是OK， 就是他们就跟我不一样，所以可能都是一个样子，就是你的第一个人类的一个坏习惯。但是我就只要开始交流，或者只要开始去上火车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去广场逛街，或者是什么，就一次一次的经历都发现很丰富，就每一个人都特别不一样，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每个地方不一样，不管是从什么吃的方面，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方言，甚至方言，我来中国之前我都没太了解有方言这个东西，我就以为这是一个中文，我不了解，但是我本身就对语言比较感兴趣，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些方言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特别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团结的一个国家，但是也是有自己的本地的话，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这不仅是语言，各种文化、各种生活习惯，什么，我在中国15年，我已经去了，我只有海南、新疆、西藏没有去过，其他的省都去过。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完全是新鲜的。我会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或者是听到没听过的话，吃到没吃过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就是我来过最多元化的地方。
1: 所以你说中国的多元化是最被低估的。
0: 现在尤其是社交媒体现在流行了，就是一些最正常的一些打卡，去看一个长城，或者是来中国我学了功夫什么，还是美国人也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很酷，很中国。但是，所以我觉得我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很方便去分享，或者不一定

0: 那边的，你说中国很多样的，青海是我最多样的地方。我很多不同民族的朋友，然后不同的菜系、不同的风景，什么，我就是我现在身体坐在合肥，但是我心的一大部分都在青海，随时都在青海，因为我就是特别特别爱那边，很多朋友在那儿。
1: 所以你更喜欢自然。
0: 我都喜欢，说实话，我喜欢，我觉得城市很棒。其实我刚开始学地理，就是因为我喜欢城市规划，所以中国的城市规划我一直特别关注，特别感兴趣。但是一个城市设计得很好，都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好的享受大自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刚好是个完美的一个平衡，就是在中国城市方便，特别方便。生活，但是还有这么多这么美的地方。
1: 你在青海还参加了一场婚礼，是吗？
0: 对，那个是因为我第一次去青海，就是因为在这边在江苏经常去吃拉面，然后就跟那些老板、那些服务员成为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邀请我到老家，我去了一次，然后又去了好几次，然后就是一个。刚很早认识的一个小弟弟，他长大了结婚了，我就去青海，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生活在这儿，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就最后去了青海的一个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都是因为一开始是吃拉面，然后交朋友，然后就去体验，然后
1: 这
0: 就。
1: 很有趣，能不能展开讲讲？
0: 比如说，我刚到镇江那个时候，我跟几个外国朋友，我们就天天就下班之后去一起吃饭。我那时候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就汉字也不认，所以我们都会去，我们就发现这些拉面馆，他们墙上都是有图片嘛，所以我们点菜就可以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样很方便，我们点饭，我们点菜，所以就开始是这样开始，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有哪些民族什么中国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确实跟镇江这些汉族的朋友，哎，有一些不一样。那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讲话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发型不一样？他们戴那个帽子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也会有一点点。一种共同的话题吧，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说实话，我是美国的，他是青海的，所以就会感觉哦，可以交流得很舒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天天去找他们，然后天天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我们过生日什么都是在他们拉面馆过的生日，这些就特别都是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保持。关系好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我就爱上这个家庭这些朋友，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去我们老家，我肯定想去，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太美了，尤其是因为夏天在江南这边太热了太闷了，去那边就很爽很舒服，然后就发现哦喂哎怎么有清真寺啊，有什么有寺庙，有藏佛这些，我都没接触过，然后就感觉太丰富了。我到现在还不够了解，我一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也在，我想学青海有一个少数民族是撒拉族，他们撒拉语是没有文字的，只会讲。但是我在慢慢的跟一些朋友，我想学这个撒拉语，还有藏文。这些我都想学，因为我那些出来的那些小伙子，他们会说他们的中文不错，但是他们的长辈、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普通话特别不好，所以我想学藏文，就是为了可以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的爷爷奶奶交流，还有撒拉语这些。
1: 你和这些青海的朋友在一起，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很舒适，或者是很自在的，是因为什么？
0: 这是一个说话方式。

0: 他们很直。
1: 一个直，然后就是反正青海话，我也觉得是我叫他天使的语言，我觉得他是最好听的语言，就是一些语气上就是很难描述，但是听起来就不一样。一下到了西宁，下了火车上打车，听那个司机讲话就会觉得舒服。然后比如说到那个就是熊化，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叫熊化县，到他们家里，这些撒拉族的家里，他们是有一个炕，他们睡炕，然后炕上面放一个桌子，一个小茶桌，然后都是一整天都坐在炕上，一家人就在那儿喝东西、吃零食、聊天。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坐在那儿听他们讲本地话，其实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最舒服，听他们讲青海话、撒拉语，然后就在那儿跟他们喝茶、吃饭、聊天，很舒服。
0: 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然后在南京待了六年。
1: 对，
0: 南京最让你迷恋的是什么？
1: 还是人吧，说实话还是人。然后就还是听到南京话，虽然他们说南京话好像是吵架，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悦耳。听到一些南京的爷爷奶奶街头讲话，然后就是那个南京的树、南京的绿化，特别好。它又有历史，又很现代，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0: 南京生活了六年，
1: 对，
0: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说实话，并不是任何南京本地特色。我不喜欢鸭血粉丝，也不喜欢我盐血鸭也还好，但是也就没什么特别。我反正在南京吃的最多还是拉面，
0: 还是拉面
1: 肉麻饭，对，还是对，也有好吃的，比如说一个南京大排档，这个也特别好，但是也我不是为了
0: 开了
1: 啊，对对对，
0: 你喜欢吃那个甜甜的那个小元宵，
1: 这个也对，这个也挺好，对，我小时候特别挑食，但是我现在不挑食，就我什么都吃，所以南京也什么都有。南京什么小笼包什么都很好，但确实我比较喜欢蔬菜，比较喜欢吃菜，所以南京合肥也有这个，就合肥的土菜，我就刚刚好，我就不要求别的，就可以吃这个。
0: 能吃辣吗？
1: 还行，我不会自己点辣，但是你非要让我吃辣，那我可以吃，但是吃完了如果太辣的话，可能要再去吃一个冰淇淋。就会难受。
0: 当时在南京是南外，
1: 对，南京外国语学校，对，仙林分校在那儿待了四五年，然后还有在本部，南京市中心也待了一年，对。
0: 为什么会离开呢？
1: 我每一次都说，完全不是因为想离开这儿，而是感觉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就还是想去体验别的，因为比如说我中途是去了青海，我中途去了青海待了一年，但是那个时候我在青海，我又怀念大学不错，但是我当时就很怀念高中生，我的学生，然后我就还是就待了一年，然后又回到南外，然后后来也是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想换一个，我去了无锡江南大学，然后又回到了南京，然后又出去了。就是因为我一直感觉它是家，但是我就并没有觉得我必须要留在那儿。
0: 你没有想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生活稳定下来吗？
1: 很多人，这是世界上所有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我都想知道，我每一次回美，我说哦，你是不是要你决定留下来，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定居了吗？没到一个城市，他们都想问。很抱歉，我就没有这个思维，我在这儿，我现在明天可能我再换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佛系。
0: 这是你的人生观。
1: 对，但是本来不是，根本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期待在老家待一辈子，我甚至很怕去外面。我甚至大一的时候，我都不愿意交新的朋友，因为都不是我的老家，不是我的原始的朋友，我很生气，我很不开心。大一第一个学期，所以真的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路上 在路上发现了新的一个自己。对，
0: 就这种转变是慢慢发生的。
1: 对，
0: 而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1: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到合肥，合肥就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不是一个终点站，这是一个中途的停靠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很适合生活，很就又离南京很近，又很方便出去。
0: 嗯，
1: 就是火车各种路线。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在这儿，我确实特别舒服，我也觉得很适合生活。
0: 嗯，
1: 很就是适合我，合肥。
0: 合肥是2023还是24来的？
1: 24年底。
0: 24年的年底。
1: 嗯，对。对，但是我之前因为我在南京合肥来过几次，
0: 嗯，
1: 也有朋友在合肥当时，然后本来跟合肥有一些缘，我当时2004年的时候，我姐姐也在这儿来过一个幼儿园，教过半年，
0: 嗯，
1: 什么，反正我一直都知道合肥，所以就其实过来也是感觉蛮自然的，从南京。
0: 你觉得合肥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其他城市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他，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适合生活的地方，就特别舒服。
0: 嗯，
1: 就没有什么，我在这边可以节奏慢一点，但是又不会觉得太慢。
0: 嗯，
1: 在自己在这里可以觉得低调一点，但是又很繁华，又很有各种刺激。
0: 嗯，
1: 就一个很平衡的，对我来说
0: 刚刚好。
1: 对，刚刚好。这边的人什么，这边的菜物价什么都是我觉得都很方便，地铁很方便，但是又没有最大的城市那么拥挤，可以在任何方式，就生活的任何方面可以问我这个怎么样，我觉得都会，我都能反驳说合肥就刚刚好。
0: 嗯，
1: 对我来说就很舒服。它的公园好，它的我在学校，我在科大也感觉挺好，都不错。嗯，都好。
0: 嗯，我
2: 以上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他。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恍若昨天的。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慕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亲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周五的晚高峰，各位好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比较轻松了。今天的话题呢，结合了今天周五的安排呢，就更轻松了。就想营造一个放轻松的氛围啊。那个今天的话题也是歌，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到酷热的天气，但是夏天的气息呢的确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啊。所以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人推荐一首一听就仿佛进入了夏天的歌啊，就是这个话题。哪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哇，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我们前半段说歌，后半段唱歌啊。我们今天的六点钟以后呢将进入我们的心花 KTV 的环节，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前面都说了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那个，那你唱出来。你既然都听了这么多首歌了，你肯定会唱歌对不对？无论是你用那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些带着伴奏的软件来唱，还是直接的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那个直接的语音，都可以，都可以啊！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唱歌，好不好？好了，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哪一首歌，你一听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夏天。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子子，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哥
5: 啊，哥们，
4: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5: 什么叫踹？你讲我等了，领会进人啊，放马过来，征华小此空，我的名声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听好了。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5: 里边有老吗？第头一句就是古名的，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4: 哎呦，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5: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拦不倒我。你可能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歌名唱出来，可壮。
4: 好，
5: 我一把就给审批了。
4: 好，拦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5: 嗯，
4: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5: 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不是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4: 不对，
5: 不对啊，那就是还是我云门给的就不够，
4: 都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是谁？
5: 哎，李贝角，还真有意思嘞，有效哎。
4: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5: 是那潺潺的山区，是那潺潺的山区。
6: 刘江是蔡琴唱的吗？
5: 这可是蔡琴的歌，这不听竹少女吗？
4: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注意听。是谁在耳

0: 底边才进的官，就不良子吗？
1: 我了个去！
0: 你脑子可会啊？
2: 哦，这首歌也不是啊，不要着急啊，我想一想。有了，是。

0: 拍。
1: 那屎瓜把你刮死！
2: 哎呦我去！
1: 这是蔡琴的瓜。
0: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1: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药落吧，你鼓都不会啊？
3: What?
1: 我也不会。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按照目前为止参与的投票的这个票数啊，第一名是这首歌。

晚风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推荐七里香，这个前奏一响啊，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蝉鸣，老巷，白色衬衫，院子里的花草，还有午后慢悠悠的风，全都浮现在眼前。清甜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像极了学生时代悠长又浪漫的夏天。

今天有个问题，歌曲的推荐。我们是一首歌要是完整听完的话呢，我们能听的歌就很少很少了。我的意见呢，就是每首歌听一段，到第一部分副歌就结束，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说每首歌都像这首歌一样放完的话，我们节目也放不了几首歌。这是第一首，先放完啊。

其实有很多就是想就能想得到的，就是一猜一揣，一揣就能揣得出来的。比如说像宁夏这个也是出现的非常的多，还有七里香，还有夏天的风，温岚的啊，夏天的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朋友的选择。比如说像鹏飞呀、像天选打工人呐、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他们都是宁静的夏天啊，夏天的风，或者是七里香啊，豆胖啊，还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想到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平时并不那么熟悉，但是呢，也依然是非常好的歌，就是听的没有那么的节奏，就是频率非常的高的啊。这首歌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也许它曲调出来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啊。这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有朋友说这首夏天是方文山的妻子谷小丽作词，周杰伦作曲，果然很像周杰伦的风格。网友们说这首歌让李玖哲上了养老保险。

本来想中途打断的，但是发现就是这么密集的歌词，就是这种节奏感，就是你插不上话，你知道吧？啊，当然就是因为刚才听的这几首歌呢，都是跟夏天的这个风景啊，或者本身歌曲当中就带有夏天的两个字啊。但是有一些歌呢，你之所以一想到它或者一听到它就会想起夏天，是因为有某些在夏天发生的故事可能让你记忆犹新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所说的一些我没想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故事啊。这是这个茉莉姐姐啊，茉莉姐姐跟我说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茉莉说，在高中有一段时间，快到夏天了，然后每到中午放学，学校就会放这首歌，当时还伴随着很多的少年，不，应该是少女心事，所以印象深刻。

如果说刚才听到这些歌还尚能理解的话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歌呢，其实我也是没想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双云说，在高考之后回到家里，盛夏的傍晚，阳光通过窗户斑驳的光影照在桌子上，我们村镇电视台上就放着某某某考上某某大学特点歌祝贺的字样，当时放的歌就是《狮子座》。

你说当时这首歌或者是这个人当时出现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非议，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回头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吧？我觉得他的那个轻声在你耳边说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歌词写的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起风了》，这位朋友说，悠扬的曲风，跌宕又温柔。像夏日山间穿行的清风，既有烈日晴空的明媚，也有山间晚风的清爽，旋律大气又治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1: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哦、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哎呀 VV 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4: 我了个去！
1: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5: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5: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5: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叶大棒，这就是生活。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 啊，不不不不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8: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置疑，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本来呢我们在六点钟之后就会嵌入一个心花 KTV 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话题正好也跟歌有关，所以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聊一聊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已经迅速进入到了夏天的感觉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挑选一些有的是就是投票比较多的，有的呢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可能不一定能想得起来的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聊一聊哈。刚才那个半年之前最后一首歌是起风了，我也知道当我是听众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一首歌没放完然后进广告了，特别是这种大家都喜欢的歌。因为我发现什么呢，我们群里啊社会人就是就是已经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甚至成家立业了甚至有小孩的朋友们，就是80后90后提到了起风了，然后我们的学生群里面那些初中生高中生也提到起风了，所以不同的年龄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也知道这首歌在校园当中播放率很高，所以我们把它继续听完好不好，因为副歌部分还没到呢。

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只要他那个他想的歌名一出来，马上就能够判断出他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就是这首起风了，他就能够统一大家的审美。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歌，我完全不知道的歌和歌手，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这位朋友说是汪蕊演唱的歌曲，叫做《七月》。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对过往纯真爱情的深切怀念和面对现实分离的无奈与遗憾。七月是夏季，但是歌曲开头却唱的是冬天，给夏日带来一丝清凉。歌曲反复吟唱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表达了无力改变结局的苦涩。哎，写了一段赏析是吗？

这首歌听着多少有点，就是有点凉飕飕的，就是好像不是说盛夏的七月，他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凉感，就是浑身打哆嗦的那种感觉。哎，好，刚才那个我们听的歌哈，基本上80后90后喜欢的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向上向下再延伸一点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70后的，哎，80初啊，都会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每首歌都想切一下，我们毕竟不是音乐节目，但是呢我又怕我切完了之后呢啊，就是某一个正在开车的然后听着一身静的朋友们说，呀这个主播怎么那么讨厌啊，我最喜欢歌给切了，我烦死了，我好不容易听一下，你看我难不难啊，难不难。好，刚刚说我们范围扩大一点啊，刚刚这首歌可能是可能啊，我只说可能，如果你是零零后喜欢这个歌也没问题啊，我只是可能。好，接下来是我们学生朋友当中他们的那个世界了。大家知道徐明浩是谁吗？啊，大家知道这个徐明浩是谁吗？就是我们学生朋友里面也是说，就是当时当然是我们明浩的尝一口夏天呢、啊。我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明道呢，后来他说的是徐明浩。

有另外一个群的朋友说，我女儿追的好像就是徐明浩。你看，这，我们听众层次、听众年龄层次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嗯，徐明浩，其实你看到他脸，你肯定知道他是谁，对吧？嗯，好，接下来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歌里面呢，他没有这个几个夏天这两个字，但是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就是提到啊，我们可能每个没有办法每个都听，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这个。稻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放的太多了啊，那个还有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应该是也想的讲的比较多的，说男女对唱，曲风非常的清新啊，宁夏不用说了啊，温柔绵长啊，还有风吹一下，这个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非常的强啊，感觉很有元气。剩下的果实啊，这个也不用说了啊，就是还有带着一丝的就是夏天的那种慵懒感啊，这些都是大家提到。

0: 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歌，但有一位朋友说的这歌呢，也是我没听过的，没注意过的啊。他说是潘玮柏的《梅雨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像不是很熟悉的这首歌啊，听听看。
1: 某个初心长相。

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好，这首歌确实没听过啊。这个潘玮柏也是一个老歌手了啊，他的好歌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歌我。虽然它也是个老歌，虽然它也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歌，但我没想到它会出现在这一趴里面。因为本来嘛，夏天嘛，大家就是想听点清凉的歌，想听点一来就感觉有风吹过的啊，能让你的燥热感稍微的减轻一点的歌。没想到啊，没想到有人想要听更燥热的歌。他说这首歌那么高亢热烈的曲调，就像盛夏正午最明媚的阳光，真是活力四射。

0: 好，就在这个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讨论完了。这个夏天的歌永远唱不完，夏天的故事也永远说不完。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接下来这个，不是，已经进行的这个充满故事又热烈又芬芳又喜庆又有回忆的夏日时光吧，希望大家能够身心清凉的啊度过这个夏天。好，接下来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回来。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3: 精彩。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2003年，孙燕姿一首《遇见》奠定了她在乐坛的地位。神仙打架的年代，周杰伦的专辑都要在这首《遇见》里低头。到了2005年，一个长发清秀男孩横空出世，带着一首《那女孩对我说》红到了内地。黄义达凭借这首歌火了十几年，而创造这些奇迹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叫易家扬，在整个华语乐坛词作者排行榜上，他占据着前十的地位。林志炫、陈奕迅、陈小春、林俊杰等人的成名曲都有他的一份功劳。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一定听过他写的歌。今天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幕后高手易家扬。

今年的开场歌是黄义达的这首深情之作，也是一首久违了的歌。它是易家扬的词作品。易家扬在做词人之前呢，他是一个唱片企划。在1990年的时候，前两张专辑大获全胜的赵传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专辑。李宗盛也正处于人生的转折期，写出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发给了赵传。发出之后，赵传火到了内地。当时负责唱片企划方案的就是易家扬。他刚到滚石收到的第一份工作提案就是为赵传的这张专辑宣传。高层看到易家扬文笔确实不错，给了他作词的机会。有一天，李宗盛就拿着自己录制的小样走到易家扬身边说，家扬你听一下，这首歌是李宗盛录制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当时易家扬就觉得非常的适合赵传，灵感迸发，为赵传的这张专辑做了宣传文案、实体专辑 MV 拍摄等等，只要涉及到文字工作的都是由易家扬负责。专辑的成功让易家扬在滚石站稳了脚跟，可在他心里这还远远不够，他想成为一位作词人，就像李宗盛一样。

当成为像李宗盛一样优秀的作词人的这个梦想在易家扬的心中生根发芽之后，当年除了本职工作，易家扬几乎每天都泡在公司里创作。他说长期坚持下去的话，总会有一天有人会发现你是可以的。到了2001年，华纳力捧孙燕姿为他打造专辑，特意从300多投稿当中选择，最终选中了易家扬写的《风筝》。这张专辑也叫《风筝》，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绿光》。易家扬的工作也走上了快车道，新世纪华语乐坛迎来了新的辉煌时期。易家扬这样优秀作词人创作出了太多经典的歌曲。2003年，易家扬再次与孙燕姿合作，根据孙燕姿的嗓音特点创作出了一首经典的《遇见》。简单的歌词，不写实的浪漫，一字一句都唱到了听众的心中。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每一句时隔20年依然是很多人的心情文案。这首歌在03、04两年间获奖无数，也成为了孙燕姿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幕后高手易家扬。张惠妹曾经有一首歌叫做《记得》，当年林俊杰还没有出道，还在服兵役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曲子。易家扬听了林俊杰的故事呢，就创作了一版词。十年之后，林俊杰又把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这也让他获得了很多和天后合作的机会。李玟当年在美国录制《卧虎藏龙》主题曲的时候，易家扬受邀填写中文版的主题曲。为了不耽误工作进度，易家扬每时每刻都在想，在出差的飞机上突发灵感，写下了《月光爱人》。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奥斯卡电影主题曲之一。

好，听完了这首奥斯卡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跟易家扬有关的另外一位歌手，他就是古惑仔山鸡哥火起来的陈小春。当年通过山鸡哥这个角色火起来的陈小春，急于转型，走出负能量。当时陈小春拍了很多部的电影电视剧，走的大概都是一些深情的小混混的形象。易家扬根据他的新人设，为他创作了《神呐救救我》《没那种命》，励志形象算是立住了。后来的算你狠也是根据这种风格来制定的。易家扬觉得陈小春并不仅仅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酷拽的形象，他其实也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人。注重家庭的陈小春一直生活在母亲去世的阴影中无法抽离。有一天他看到易家扬创作的歌曲《独家记忆》，他哭了。陈小春觉得这首歌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写他。2008年，陈小春以这首歌为主打发行了专辑，这首歌也成为了陈小春的代表作之一，甚至是最强的代表作，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不一样的陈小春，彻底转型成功。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也是易家扬一直以来相信的。他说，创作就像是一颗种子，在世界上，在大街小巷去找寻灵感，它是存活在灵魂深处的。

0: 2161次列车，成员同。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华语乐坛的幕后高手易家扬。我们会听到很多易家扬作词的作品，也会听到很多他与歌手之间共同创作的故事。方文山和周杰伦的组合呢，在千禧年之后所向披靡。就这一点来说，易家扬好像更百搭，他的词曲比较柔软，他总能看到别人的独特之处。比如说，有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单身情歌》，它是林志炫的代表作，唱了10多年。这首歌词配上有些绅士摇滚的曲风，将林志炫的事业拉上了巅峰，把男人的无奈和期待表现得淋漓尽致。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信仰也完全不输李宗盛打造的《爱如潮水》。20多年过去，依然是 KTV 的必点曲目。在下半段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单身情歌》。

时间线从千禧年再往后拉十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李宗盛处于半隐退的状态，方文山的创作速度也不如从前，但是易家扬还在默默的创作之中进军内地市场。2011年为选秀出道的张杰打造专辑《这就是爱》，从2007年开始，张杰就遭受着争议，绯闻严重影响了张杰的发展。易家扬根据张杰独特而华丽的高音创作了这首《这就是爱》，歌词轻松，技巧却很高，很多翻唱的人都望而却步，用简单歌词构建出宏图之爱。这首歌获奖无数，占榜首连续9周，获得了各大音乐奖的金曲奖称号。张杰也凭借这张专辑打破了歌迷们对他的偏见，成为了自己最有力的代表作之一。来听张杰这首《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这是张杰非常精彩的代表作之一，他出自易家扬这位优秀的词作者。这些年易家扬的创作一直没有停歇，2014年张惠妹唱的三月，2018年为韩红创作年度大作飞云之下，再到2020年林俊杰的交换余生。回头来听听他创作的这些歌，甚至没有个人印记，完全猜不透他的作词风格，每一首都烙上了歌手的印记，可每一首都有独有的浪漫。接下来分享张惠妹的三月。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们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华语乐坛的幕后高手易家扬。今天听了很多易家扬创作的一些我们非常喜爱的歌手的代表作，工作30多年，他的创作从来没有停歇，或者说他没有方文山等词人出名，但是他的歌不比任何人差。他把潘玮柏捧红，给陈奕迅写了那首非常好听的《阴天快乐》，他总是说没想到有今天，他想得很简单，把灵魂注入到文字中，名和利早就被他抛之脑后。真正的幸福大概就是从90年代到今天，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都写着易家扬的名字。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华语乐坛，而华语乐坛好像也离不开他。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阴天快乐》，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为了防晒，有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呢，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防晒做到滴水不漏，第二天脸却烂了。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朋友呢，一起身一站起来头就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情况要紧吗？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直立性低血压。那怎么样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咱们对朋友的祝福总是说祝你健康啊，但是你真的了解什么是健康吗？很多人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跑医院，其实呢，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表层。今天来和您分享，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那具体是哪些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菜不会变坏呢？夏季带饭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丝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一些好心的提醒，献血之后要大补，献血之后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为了防晒呢，有的人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还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哈，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的包裹，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环境。当脸部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呢又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难耐。那么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的装备全部都用上了，全方位的遮盖皮肤。很多人呢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长期的堆积附着在皮肤的表面，加重了皮肤的负担。 皮肤科医生解释说，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腺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啊，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此外，严格的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地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跟大家说了错误的防晒啊，就是过于的密闭，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呢？科学的防晒要遵循 ABCD 的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 A 呢，就是 avoid 避免，公认最省心最高效的防晒方式，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B 呢，就是 block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指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容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防晒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是 cream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途中可以适量的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

0: 时，比如说游泳和登山的时候啊，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要足量的涂抹。出门前15分钟涂匀，面部加颈前区约两枚1元硬币的用量，户外呢要每2到3个小时再补涂一次。D 呢就是 diet， 适当的饮食。饮食虽然不能够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日常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比如说芹菜和香菜啊，我们是要把它做熟了来吃，这通常是安全的。风险在于大量的生食或者是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的皮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皮肤不要沾染到这些植物的这些蔬菜的汁液，也不要大量的生吃这些像芹菜、香菜这样感光性的食物。防晒呢，并非是防得越严是越安全，过度密闭的防护反而会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晒的分寸，兼顾防晒和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说完了夏季的防晒啊，咱们再来说说在夏季呢有一个共识，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老人和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启了空调。那么天热了就开空调，家家的观点都是一样。不过呢，在外出时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就很难达成一致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随季节和气温增减衣物，冬天多穿一些，夏天当然就要少穿了。有人则是把自己牢牢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一个眼睛。那么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呢，人们惯性意识里的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穿得越少真的越凉快吗？我们来听听小编雨阳怎么说。
1: 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结论，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至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我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啊，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的主要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而第二个呢则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在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是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 同样很重要。夏季在外如何选择穿着？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种重要散热方式，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啊，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而棉、毛等纺织品的密度则比较高，不但是热的不良导体，还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可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和透气性都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比梭织面料的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服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关于防热，这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最好同时也打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和眼周十分脆弱，若遭到紫外线的长时间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点，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呢，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先喝一两杯，缓和半小时后再继续补充水分。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啊，不要立刻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因此会出现心悸、头疼等状况。
2: 我太难了。
1: 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38度到40度之间，稍微高于人的体表温度。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

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哈，王大爷患了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十多年了，因为嘴馋，血糖控制的总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血压呢一直控制的还不错，保持在120到130，60到70毫米汞柱啊，这高低压的这个分别是这个数值。那么近半年来，王大爷总是在起床的时候感到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就以为自己是低血糖了，每一次呢都吃一块糖在床边坐一会儿也能够回恢复正常，因此呢，他对自己近半年来的变化呢，并没有重视，直到社区医生上门随访，才和他聊起自己的病情。考虑王大爷总是说自己在起床的时候犯头晕，社区医生给王大爷测量了3次血压，坐位、卧位和直立位的血压分别是120、66、126、70、92、56。据此呢，社区医生考虑王大爷可能是存在着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什么是直立性的低血压呢？它又称为体位性低血压，通常是指由卧位转为直立位之后，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大于等于10毫米汞柱，同时出现低血压的症状，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等等，主要表现在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对血压调节功能欠缺的方面。当人的体位变化的时候，正常的血压改变会涉及心脑血管的神经、体液方面的诸多联合调节，以达到血压的一个平衡过渡状态。在调节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直立性低血压的可能。那么哪些人容易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呢？直立性低血压是导致晕厥的第二大危险因素，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据统计，20%到30%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直立性低血压。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占了15%。在7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达到了30%到50%。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啊，大血管的弹性纤维减少，交感神经反射增强，可以使老年人血压升高。长期偏高的血压不仅损害老年人压力感受器的敏感性，还会影响血管和心室的顺应性。尤其是当体位突然发生变化，或服降压药的之后，在血压突然下降的同时，各组织器官缺血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此外，老年人耐受血容量不足的能力较差，可能和他的心室舒张期充盈障碍有关。因此，任何急性的疾病导致的失水过多，或者是口服液体不足，或服用降压药以及利尿药之后，以及平常活动少和长期卧床的患者，站立后都容易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么如何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要点就是65岁以上，前一年发生了跌倒事件，罹患高血压、脑卒中、心绞痛或者是糖尿病。直立性低血压通常没有症状，但是它存在会引起远期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有上述风险因素的人群呢，建议测量卧位、坐位、直立位的血压都测量一下，以增加对直立性低血压的早期识别。一般直立性低血压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主要在于干预，减少发作的风险。那么要注意，卧床时头位稍高于下肢15度到20度，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并且刺激自主神经系统。穿有弹性的紧身裤和弹力长袜，或者是减少患者直立位的时候静脉回流的淤积。从床上坐起或者是下地的时候，不应该突然或者是过快的用力的猛起，应该先活动双腿几秒，再缓慢站起来。
那么日常是每天做倾斜运动，以刺激体位改变时维持血压，绝不能一直弯腰到地面，或者是在弯腰之后起立过快，延缓运动。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扫卫生、跑步、早锻炼等等。服药时取卧位，以防止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避免能够促进外周血管舒张的各种原因，比如说热水浴、运动等等。少量多餐，食物以易消化、清淡为主，保证热量供应。患者呢，常因便秘导致上厕所的时间过长，突然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直立性的低血压，所以呢，应该进行适量的纤维素的饮食，以保证大便的通畅。那么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测量血压，明确是否存在着血压过低或者是过高。高血压患者的头晕呢，可能提示的是血压的不正常的波动啊，还有需要尽量的稳定血压。如果说患者头晕持续不适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肢体活动受限、口角歪斜等情况，建议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因为脑梗死、脑出血等严重疾病同样可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呢？它可不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进医院。其实呢，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另外呢，我们还将来关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带到公司去加热了吃。那么正值炎热的夏天，带饭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关于献血的误区。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要大补吗？献血之后不能洗澡吗？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吗？那么今天呢，来帮您解开这些关于献血的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给朋友送出祝福的时候，都不忘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啊。首先说祝您健康，但是这个真正的健康，你以为的就是不打针、不生病、不吃药、不跑医院吗？其实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一个表层。真正的健康呢，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是真的健康啊。身体好就是体格健壮，各器官的功能良好，活力满满，吃嘛嘛香。心理好呢，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焦虑，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社会适应好呢，就是能和人愉快的玩耍，该合作时不掉链子，该拒绝时也不委屈自己，能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三者啊，缺了一个，就像三角桌少了一条腿，站不稳啊。更要命的是呢，很多人往往是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开始慌慌张张的

0: 攻略，吃药花钱买心安。但是有句大实话想告诉你，预防其实是最便宜的健康保险。就像手机需要定期清理垃圾，吃饭前先洗手，下雨前收衣服，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行动起来，才是最聪明的、最省心的、最省钱的操作。而这一切的起点啊，就是具备健康素养。首先，睡眠不只是闭眼、睁眼这么简单哈。那么睡觉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的系统维护时间。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就相当于只让大脑加班干活，却不给它保养升级的机会。时间久了，这座精密的工厂就会运行卡顿，错误频出，甚至提前老化。那么小学生啊，处在神兽阶段的，需要10个小时，因为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夜睡眠的时候，深睡眠的阶段分泌。想长得高、学得牢，就要先睡饱。那么初中生和高中生呢，是熬夜的种子选手。其实呢，9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是8个小时是他们的续航底线。长期缺觉，记忆力会下降，情绪也可能变得经常像喷发的火山一样。那么第一课是关于睡眠的，第二课关于眼睛的。面对手机、平板、电视屏幕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像被点了穴，一坐就是2个小时，你的眼睛在呐喊，你看屏幕多久了，连20秒的休息时间都不肯给我吗？那么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近距离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望远20英尺，约6米远的地方，至少持续20秒。如果你总是不给眼睛放假，视力下降和干眼症迟早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么第三课是早餐的消失术不可取。经常呢，我们会因为赶着去上班、去上学，就不吃早餐了。我不吃早饭了，这句话堪称是健康刺客的开场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就像给身体啊这台精密的仪器定时的加油，不吃早饭不仅是饿肚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亲手按下了身体代谢紊乱的启动键呐。第四课要警惕，高血压的幕后黑手是盐。其实呢，很多坏毛病啊是一天天攒出来的。而健康是好习惯一天天养出来的，健康就藏在你的餐盘里、睡眠中和科学运动的时光里。那么现在呢，就是开始的最佳时刻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低盐饮食，每天用限盐勺控制一天的用盐量，而且呢，在做食物的时候啊，调料也要少放，比如说你放了盐就少放生抽，或者是你用生抽代替大部分的盐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在饭菜临出锅之前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能够使咸味更明显，还不至于你加入了过多的盐分。好，那么说到健康啊，跟饮食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哈。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不会坏掉呢？夏季带饭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
1: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密封效果好的保鲜盒，保鲜盒起到密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将饭菜做好后，趁烫立刻放到密封饭盒里，然后立刻放到冰箱里冷藏。当然，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夏季带饭的话，鼓励大家主食多吃一些全谷物，我们还可以在米饭的基础上加一些粗粮，比如说薯类、杂豆等。在鱼虾肉蛋的选择和做法上，一定要做熟煮透，没有全熟的鱼虾贝类很容易产生组胺，容易腐败变质。

0: 底的热透，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我们营养的摄入。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八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8: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献血呢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些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各种好心的提醒，说要大补，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啊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就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科学献血其实是无损健康的，那么首先就来回答献血会影响健康吗这个问题。符合献血条件的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呢，不超过正常人血液总量的1/10，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血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血细胞自然衰老死亡，献血之后反而会刺激人体的造血功能更加的活跃，加速血细胞的形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也更好地适应机体的需要。人体失血之后，先是血浆中的水分和无机盐类在12小时内由组织液渗入血管而得到补充，在1天左右的时间内，

血浆蛋白浓度可以恢复，这是肝脏加速合成蛋白质的结果。红细胞恢复较慢，需要7到10天。献血之后会头晕吗？绝大部分献血者献血之后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少数献血者可能会出现头晕等不适，多为一过性的血管迷走神经性的反应，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和心情紧张、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适当处理和短暂休息后可以缓解。献血后呢，有一些好心的提醒，比如说要大补，不能洗澡，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接下来就一一为您解开。第一个误区就是献血后需要大补特补。其实呢，献血之后呢，保持正常均衡的饮食就可以了，人体会自动调节并逐步的补充失去的血液。当然呢，在献血之后，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多的摄入一些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牛肉、瘦肉、猪肝、菠菜等，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但是不建议暴饮暴食、大补特补，否则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献血之后呢，是可以剧烈运动的。但是真相就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一般48小时左右可以基本恢复，部分人的恢复时间稍长一些。恢复期间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但是可以进行散步、慢跑等轻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恢复。第三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不能够洗澡。那么真相是献血之后，皮肤的抽血处会留有针眼儿，针眼儿没有愈合前，需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感染，但并不是不能洗澡，只要保护好针眼儿，避免沾水就可以正常洗澡了。部分血站会提供防水创可贴，能够有效防护。洗澡时尽量选择淋浴，并且缩短洗澡时间，一般在献血24到48个小时之后，针眼儿可以完全闭合，就可以正常洗澡了。第四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能喝酒。真相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建议暂时不要饮酒。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而人体的血液的补充呢，也急需肝脏的造血功能。这个时候饮酒可能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延缓身体的恢复，对健康造成潜在的伤害。等到恢复期结束，才可以适量的饮酒。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观点，觉得自己是 O 型血啊， O 型血是万能的，适合各个血型，可以输给任何人。那么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答案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哈。从现代输血医学的角度来看，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万能血的说法主要是来源于 O 型血的红细胞的特点，它的表面不含 A 抗原和 B 抗原，在输血过程当中，人体免疫系统往往会识别并攻击外来的抗原。而 O 型血的红细胞呢，由于缺乏这两种抗原，在紧急情况下输入到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时，通常不会引发明显的免疫反应。因此，患者在生命危急，来不及完成输血前的化验检测时，医生可能会直接选择 O 型红细胞作为应急用血，以争取抢救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O 型血绝对安全，这是因为 O 型血的血浆当中天然含有抗 A 抗体和抗 B 抗体。如果将含有血浆较多的 O 型血，比如说全血，输给非 O 型血的患者，这些抗体可能和患者的红细胞相结合，导致溶血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极为凶险的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临床上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普通的 O 型全血进行。

行输注，而是选择去除大部分血浆的红细胞悬液，或是低效价的 O 型全血，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即便如此，O 型红细胞也并非可以随意的替代使用，新生儿、婴幼儿、孕产妇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对免疫反应更加敏感，原则上必须严格执行同型的输血，避免非同型输血。总的来说，O 型血并非所有人通用的万能血，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坚持同型输血原则始终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5: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6: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日进日变。
7: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8: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9: 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0: 返回舱着陆，
11: 雄鹰，你在现场降落。
4: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2: 4 3 2 1，电话。
4: 四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十二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4: 聂海胜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5: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火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 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泰尔控制驾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聂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5: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1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6: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0: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6: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0: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6: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摇，我是栋梁，你帮我

0: 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1: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0: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啊，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两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2: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十八号任务中，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的飞进阴影区，感觉自己像是慢慢的滑入了深渊。每当我一回头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的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3: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3: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子夜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3: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作为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3: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9: 我刚结束为期2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8: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4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10: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8: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 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11: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8: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列克说，
12: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8: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享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13: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8: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两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他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14: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15: 总共是9.89，稍等再给你拿小票啊。
14: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15: 来，你拿好了，
14: 谢谢你。
8: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16: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8: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17: 它飞来了。
8: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18: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所城市的。
8: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 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9: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8: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童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世，

0: 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1: 我只有两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两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1: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2: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3: 给他打多少分？
2: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1: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5: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5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分享财经知识，扫描财经热点，探寻投资门道，解锁理财难题，每天5分钟，生活好轻松。这里是华安财知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创业板基金是适合我们进行定投的，因为创业板基金募集的资金投资的是创业板的个股，波动性比较大，投资者定投很容易实现微笑曲线的效果。同时啊，我们在定投创业板基金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你也要知道。首先，什么时候定投非常重要，我们要选择基金正处于下跌通道的时候进行定投操作。在基金处于下跌通道时进行定投，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持仓份额来降低我们的持仓成本，分散风险，等待基金净值的反弹，实现微笑曲线效果。而在基金上涨的时候我们进行定投，会提高我们的持仓成本，增加我们的投资风险。第二呢，是在定投过程当中止盈不止损。我们在定投基金的时候可以设置好止盈位来确保我们的收益，但是都知道基金定投具有长期性、复利性和平均成本性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在定投过程当中不需要设置止损。第三呢，我们要把分红方式选择为红利再投。我们在买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分红方式的选择，有两个，您把它勾成红利。